0: 发生与个体本身的体质、遗传因素、年龄增长以及肠道环境等都是有关系的，而不是由切除行为本身所导致。相反，对于具有癌变风险的息肉及时进行处理，是目前预防结直肠癌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意。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那今年以来呢，已经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多万亩。
0: 是的，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在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那么，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在加强沙尘源治理的同时，我国不断完善沙尘暴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1: 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防治务实合作。通过国际培训、技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分享防沙治沙经验，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和沙尘灾害防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只有从一到春天就遭遇沙尘暴，那些年代走过来的人呢，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现在的这些变化。可以说，这份变化呢，不是偶然的。它从这种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背后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的科学的思路，更是三北工程持续投入的扎实的成效。中国的治沙绝对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治沙的经验走出国门，可以说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0: 是的，国家文物局印发《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明确所有保护措施不得改变革命文物原状，不得破坏革命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得破坏革命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风貌、历史氛围，历届过度干预、不当干预，历届焕然一新、常修常新。
1: 国家文物局表示，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建军100周年重大节点，将组织实施一批革命文物连片保护和整体展示的重点项目、示范项目，同时深化行业指导，加强项目示范，做好案例阐释，强化工程检查，提升施工质量，打造精品工程，持续增强革命文物保护的专业水准、技术能力和管理绩效。
2: 这个导则明确要求不改变文物原状，历届过度的干预，本质是守住革命遗产的历史质感与精神内核。对革命文物适当的进行维护是非常有必要的。它的珍贵呢，从来不在于焕然一新的这种光鲜外观。我们希望少些翻新的这种功夫，多一些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留住真实的风貌与氛围，希望红色记忆真正的实现可触可感，代代相传。
0: 再来关注一条夏日出游新路线，坐高铁从起点出发绕一圈，终点还是同一个站。最近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火出了圈。这趟从哈尔滨出发最终又回到哈尔滨的列车呢，被网友戏称为啊哈哈列车。
1: 那列车呢一路沿着由哈姆高铁和姆加高铁、哈加铁路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运行，然后呢这个线路串联起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

七台河、佳木斯多个城镇，全程跑下来大约是6个多小时啊。沿线城市夏季平均气温呢仅22摄氏度左右，夏享清凉，冬赏冰雪。

0: 内村 BA 马拉松龙舟赛，这体育赛事热度高涨，赛事经济成长为非常具有潜力的经济分支。那么业内预测呢，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规模有望突破7万亿元，赛事经济是核心增长动力。
1: 那赛事经济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在于吸纳异地增量新资金。那所谓的新资金呢，就是原本不会在本地发生的消费，你额外支出的机票、酒店、美食、伴手礼，然后外地跑者奔赴异地去参加马拉松多停留2天产生的开销，以及这个游客专程奔赴佛山去看龙舟漂移，为民宿、龙船饭、商圈消费买单，这些因为赛事催生的增量支出啊，是普通商业活动很难实现的跨地域消费引流。
0: 对，来关注几个数据。2025年国内284场 A 类马拉松直接创造 185.1 亿元的经济价值，整体拉动效应高达454亿元，光是吃住行游购娱相关消费就突破200亿。调研也显示了异地参赛跑者占比超过80%，60%观众会在办赛的城市停留2天。如果说延长到3天，人均消费直接上涨52%，参赛跑者年均消费更是普通运动爱好者的3.6倍。
1: 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市啊，那赛事和旅行也是深度绑定，衍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让比赛的体验感和经济价值也双双翻倍。各地特色的本土赛事呢，也把地域文化给融进了竞技，打造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比如说这个吉林冰球联赛，还有这个宁海的越野赛等等本土特色的赛事啊，依托地域的资源拉动餐饮、民宿、特产的消费。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的这个国际赛事也推出了票根联动文旅消费，拓宽了这个消费场景。
0: 对，这个赛事啊，它更像产业升级的催化剂，赛事联动制造产业，世界杯助推义乌体育用品外销，宁海越野赛事带动登山杖产业占据全球60%市场。赛事结合文旅、非遗、马拉松、那达慕、村超等载体，传播本土民俗，低成本塑造城市特色明天。
1: 现在很多人就前往东北去看东北超。
0: 东北超，
2: 东北超。这个刚才说到马拉松，马拉松咱们没有参加过，到外地去专门去参加那马拉松咱也没有参加过。真不知道，就那些朋友就是请着假花着钱完了去很远到外地甚至是外国去参加马拉松，那种心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是一种挑战自我，然后呢顺便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的一个过程吧。
2: 对，你看他创造的产值这个有185亿，国内就是去年举行的就有将近300场，284场 A 类的这个马拉松。
1: 对，
2: 相当这个可以说这个赛道非常的红火。体育产业这个规模呢，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7万亿元，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那从这个数字呢，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个城市争相的来打造就属于自己的比较特色的这种赛事。为什么一张小小的入场券能够释放难以估量的经济潜力？那对于各地来讲呢，未来仍需要深耕这个 IP 赛事，释放体育产业的长效的价值。
1: 对，我觉得是个好事。过去咱们都是年轻人看演唱会跑到异地去看，现在可能也为了看体育赛事也，而且体育赛事越来越丰富了。看龙舟的，
2: 真的特别期待，就是我们的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对，
2: 比如说有自己的一项特别有自己本地文化的这样特色的这种演出活动，还有一场就是属于自己本区域的这种赛事活动。
1: 对，
2: 这样的话大家真的再去每个城市的时候，你也不用说去老三样或者是就几样的去，有这些活动在里边以后更有那种现代的气息，那种特色的感觉特别好。
0: 是的，
1: 一场比赛带火一座城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再来说说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而且这个火箭一二级分离六分钟后的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我们通过这个网，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了，可以说发射以及回收取得了圆满成功。
1: 是的，那承接海上回收任务的呢，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叫做领航者号。它长呢是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是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能够在茫茫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
0: 对，我们了解一下，火箭回收第一步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就在天上的火箭找底下的船，它会准确的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下降工作。那么进入到回收船可控的范围内呢，再靠船上的网系去匹配火箭的动作。
1: 是的，那网呢，它是一个可动的机构啊，在下落回收的过程当中，塔架上的激光雷达会实时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驱动牵引索，然后把火箭的动能和下落带来的势能全部吸收掉，让火箭相对静止的悬在网的中央，然后进行着陆，整个过程呢全部自动化。
0: 这太厉害了，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啊，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它两方啊都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就跟接力棒一样。
1: 对，
0: 所以就像站在一个100层的高楼上，专家说了，让一支圆珠笔精准的落在地面的笔筒里，这挺形象的。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不断的调整姿态，它的速度还得可控，你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所以这次任务成功的意义之所以这么重大，就是因为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啊。
1: 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在很多人的这个固有的印象里啊，就是一说到汽车，那肯定是家里面的这个几大件之一啊，
0: 那当然，
1: 妥妥的耐用消费品。一辆燃油车陪伴自己7-8年甚至10年以上都是一个常态啊。但是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它已经颠覆了这种认知，越来越有快消品的特质了。
0: 什么？难道是我们落后了吗？但是数据说明了问题啊。你看啊，有一个数据就显示，传统燃油车的平均车龄高达8.2年。平均年龄8年啊，超60%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近1.8年。
1: 哎呦，我的手机好像都能用到1.8年以上，
0: 2年以上嘛，比很多人换手机周期都短。虽然这其中有大量新车拉低了平均年龄，但是新能源车主换车勤是不争的事实。另一个数据也印证了一点，新能源车主这个主流换车周期仅3到5年，但燃油车稳定在6到8年，甚至说更高的年头啊。
1: 对，很多人开车都是10年朝上的车啊，就是核心原因就在于什么呢？这个产品迭代逻辑差异啊。这燃油车时代呢，核心竞争力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这三大件，然后呢，技术成熟5到8年才能完成一次有意义的换代。
0: 对，
1: 而新能源车它本质上是大号电子产品，这个电池、电机、电控以及芯片和车机系统呢，成为核心部件，迭代速度天然更快。
0: 对，国内新车开发周期已经压缩到了18到24个月，相

0: 比较传统燃油车的60个月大幅缩减。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仅3月份，国内就举办了近80场新车发布会。
1: 嗯，
0: 这个发布会热度转瞬即逝，竞品接连上新。提车不到3个月就变老款，以前是3年磨一件，现在是1年磨3件。社交媒体上啊，这个车主们的还有一些小吐槽呢。
1: 嗯，那迭代过快最直接的代价呢，就是这个保值率持续下滑。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新能源车3年保值率仅4%。43.35%，而燃油车3年保值率呢，普遍在50%以上。
0: 嗯，
1: 中大型轿车和 SUV 甚至能维持在55%以上。那电池衰减呢，也是保值率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这个车辆使用3到5年，电池容量可能衰减8%到15%，使用5年以上则衰减超20%，大幅加重了用户的续航焦虑。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手车商说的啊，这个6年以上车龄的新能源车，使用7到8年的新能源车只能卖新车价的20%左右。
1: 嗯，
0: 还有人说，开了4年，就是因为这新能源车的芯片算力跟不上啊，结果呢就被车商评价为很老了，别老了。加上电池更换成本动辄数万，甚至几十万、十几万，很多车主认为啊，与其让它继续贬值，还不如趁早置换新车。
1: 嗯，
2: 哎，你看刚才这个有一个数字，就是说新车开发的周期现在是18个月到24个月。
0: 嗯，
2: 那换车的周期呢？新能源车车主平均车龄只有1.8年，那就是说有新车了，那些人就要换，就差不多同步了，有点。对，新能源车这个现在这种快消化呢，现在感觉肯定是一种趋势了，但是呢，大家的钱包支持不支持这种消费的变化，我觉得是个问题。
0: 嗯，
2: 那技术快速迭代，持续优化用车体验，却也带来这种保值率偏低、维修成本高的这样痛点。那随着政策红利逐步退场，新能源车将彻底依靠产品实力与参与市场竞争。所以说呢，跟不跟风，第一，我们要结合自身的出行的这种场景、充电条件和用车的需求。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钱包。
1: 嗯，
0: 我其实觉得啊，说实话，说是需要更新，你这手机用个5年没问题呀、
1: 用是能用。
0: 对，
1: 对，
0: 但是你就是不能攀比。
2: 对，一有新产品吧，你心就痒痒，有的时候。
0: 哎，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曹老师说的对呀，你的钱包鼓不鼓？这靠
1: 还得看这自身的实际，
2: 对
1: 实际消费能
2: 力。一部分人吧，跟上这种更新了，应该
1: 是。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科技方面的事儿啊。最近呢，这个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期间呢，中科曙光宣布，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落成，并且呢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这也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向10万卡级迈出关键一步。
0: 是的，那么该集群呢依托国家超算的互联网，接入了全国一体化算网，将面向科研高校、企业及个人用户开放普惠高效便捷的算力服务。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自暑期档正式开始以来啊，国产影视剧明显加大了新剧的上新力度。野狗、骨头啊、灿如繁星、京城奇探三部剧集同一天开播啊，直接将暑期档的影视剧竞争白热化。
1: 是的，这个野狗骨头开播首日啊，这个收视峰值冲破0.66，位列省级卫视收视第一。然后这个灿如繁星开播首日，爱奇艺站内热度峰值达到7415，斩获了近5年这个爱奇艺现代偶像剧首日热度榜首。
0: 嗯，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公映了。那么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首日排片场次超过23万，观众人次超过579万，一举打破7项中国影史记录。预测有望成为今年暑期档的第一部爆款电影。
1: 观众口碑两极分化，认为这部电影难看的话题一度登上了微博文娱热搜榜第一。有观众表示说，影片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元素，很星爷，很无厘头。那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也有网友表示啊，剧情挺尴尬，有意卖情怀。
0: 对，简单来说呢，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剧情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历程，肯定是充满戏剧性的转折的。那么2023年6月，周星驰在社交平台宣布剧本初稿完成，启动全球海选女演员。从宣布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历时2年之久啊。
1: 对，这电影里面也包含了周星驰经典电影当中的几乎所有元

0: 元素啊，就像看这部电影就像重温了一次这个周星驰电影创作的旅程。比如说他以往这个最喜欢的三首电影配乐，闯将令、小刀会组曲，还有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这次呢又出现在了功夫女足当中。
1: 嗯，但是这次好像说我没看说这功夫女足植入了一些合作品牌，
0: 嗯，
1: 多达10个，比如说京东啊、昆仑山、加德宝等等，这在周星驰以往的电影中很少见到啊。
0: 嗯，所以相比功夫等巅峰力作，这功夫女足可能并不是是周星驰最好的电影之一啊，但是这部影片呢依然是充满了周星驰特有的喜剧元素，
1: 嗯
0: 啊，包括一众演员也展现了迥于以往的这个表演风格，
1: 哎，
0: 也是一部面向更多观众市场的商业电影佳作。
1: 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欠星爷一张票，要不要去还一还？今儿主播在线就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九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1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是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6: 欢乐游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知10万个冷笑话。哇！以前我发照片啊，碰到多嘴的人评论了一句
6: P 图啦，
5: 我马上会不好意思的删帖。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收到的评论是：
6: 是的，用了美颜相机加了滤镜，修了痘痘和颈纹，还 P 了小脸，拉长了腿，背景却没歪一点点。美女，你的 P 图技术真的好厉害。
5: 我都会毫不为所动。大家好，我是脸皮厚了的朝天椒秦瑞。
6: 当代年轻人喜欢一个人的表现，对方发了一句话：你。

0: 上回十句加一个可爱的表情。大家好，我是回一句送十句的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0: 昨天啊，我和我家狗狗豆豆同时生病了。生病的人啊非常脆弱，于是我就跟我妈说，妈呀，我感冒了。
2: 感冒多喝水，别出门啊，捂点汗出来就行了。我带豆豆去宠物医院看看。今天我爸遛弯回来，他说啊，下午听别人在讨论彩礼的事儿，我就好奇了，我就问他，爸，以后我要是结婚，你们打算要多少彩礼啊？哈，
0: 30万起步啊。
2: 爹，你疯了吧？
0: 这样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因为彩礼要的太高了才嫁不出去啊，而不是因为你人不行嫁不出去啊。
2: 这好久不见，你在忙什么？
0: 最近我就搞一个科研项目。
2: 哎呦，给我带上啊。说说。
0: 主要探索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和鱼类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平衡。
2: 说人话。
0: 钓鱼。张经理今年40岁，但看起来啊比较老相。一天呢，来了个新员工，在办公室聊天，新员工说张经理显得年轻啊。
2: 张经理，一看你就是会保养的，显得好年轻哦。
0: 哪里哪里啊，小同志啊，你猜猜我的年龄吧。
2: 我觉得您，哎呀，刚过50。
0: 不对。
2: 啊？那我刚刚猜的跟您的实际年龄差了多少？
0: 差了10岁。
2: 哎呀呀，那您真的很会保养啊，好显年轻哦。您说您60，我还真不信呢。
0: 你肯定不信呢，我40。酒吧里啊，两个男人在聊天。
2: 哎，你怎么闷闷不乐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哎呀，我老婆跟我闹别扭呢，她发誓了，说10天不跟我说话。
2: 哎呀，那你肯定很伤心啊。
0: 完全没有，我跟你说，我被唠叨20年了，我终于可以耳根子清净清净了。
2: 不是，那你现在还怎么闷闷不乐，一副愁眉苦脸呢？
0: 你是不知道啊，今天呢，是10天的最后一天了。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昨天啊，我去看望我奶奶，我就发现她老人家在环保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比如说她很擅长一水多用，什么意思呢？洗了米的水用来洗脸，洗了脸的水用来洗手，洗完手的水用来拖地，拖了地的水用来冲厕所，总之不浪费一滴水。你想想看，我奶奶家放眼望去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7: 不是水，
6: 是等待接水的水盆儿。受到老人家影响啊，我也在努力尝试废物利用，把喝过的水瓶从中间剪开，分成两半，瓶口的一半做成漏斗，瓶身的一半呢做成花瓶，然后在瓶盖上钻几个小眼儿，用来浇花。后来呢，因为浇的水太多啊，我浪费了5盆花草。不过我还是会努力的了，争取退休之后能种好一盆绿萝。接下来该轮到你来说一说你的环保努力了。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8: 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
3: 订外卖的时候就是备注说不用那些餐具，一次性餐具。
7: 我基本上不怎么打包食品的，还有出门基本上都现在都骑单车吧，也没怎么做集市，还有自己

0: 能走路就走路，才会再考虑去坐公交车，然后再去坐，比如说打个车。做过的努力就是让我想到一件，就是那时候共享单车才流行的时候，真的是才流行的时候，我要从我学校去我姐姐家，就是我感觉好像每次坐车只需要四五个站。那天我就想，不是有共享单车吗？我就去试了一下，结果我的妈，我是真的就是从我学校骑到了我姐姐家，但是这一路上，天哪，就是上坡下坡，还有要过大桥，就踩得我真的是精疲力尽。然后那天又很热，然后踩完之后不是就你那个行驶的轨迹吗，我就发了条朋友圈说真的是为环保做贡献，但是挺不容易坚持的。应该有4公里左右吧。
1: 我觉得我在环保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心得的，比如在家离开房间就会把灯关上，做饭嘛有的时候就会拿淘米水去灌我家的那些植被，这就是我环保的一些小心得。
2: 环保吗？就是我在义工活动，然后我们就在楼下社区的楼下捡那些塑料瓶，其实这些垃圾还是挺多的，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要保护环境吧。
3: 我就不乱扔垃圾啊，就是遇到有垃圾就随手捡起来，就是可以捡就肯定会捡起来的，肯定是肯定要从我做起。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满会测。
2: 我喜欢下雨天，但我不喜欢上班的路上下雨。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是不喜欢上班。大家好，我是善于总结归纳的酸辣椒郑豪。
1: 你闲吗？闲的话就给你的前任朋友圈背景点个赞，让他和他的朋友们讨论你一整天。大家好，我是没事儿喜欢搞点事儿出来的炒电焦晴瑞。人啊都有惰性，
2: 确实
1: 很多习气或者态度是可以相互传染的，尤其是在那些个朝夕相处的工作伙伴之间。
2: 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在一个项目组里，如果有六个人
1: 啊，
2: 在碰撞出一个超级好的创意之后，那组长呢就要求大家轮流表态了，要如何支持这个项目啊？
1: 张小虎
2: 努力踏实，
1: 李小豹
2: 永不止步，
1: 王小强
2: 加强计划，
1: 孙小宝
2: 向前迈进，
1: 罗小军
2: 为了梦想，
1: 刘小宁
3: Come on，
1: 刘小宁
2: 最后轮到一个成员刘小宁了，他呢没别的，就是办事啊拖拖拉拉的。他听到组长叫他呀，于是也表了个态。
1: 哎，刘小宁表态。
2: 哎呀，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于是第二次开会，大家表态的时候就成了
1: 张小虎，
2: 明天再说啊。
1: 李小豹，
2: 哎，明天再说。
1: 王小强，
2: 明天再说吧。
1: 宋小宝，
2: 明天再说。
1: 罗小军，
2: 明天再说。
1: 刘小宁，
2: 明天再说。
1: 这就叫氛围，这就叫风气。
2: 大家可千万多学学精益求精，不要学着一懒再懒。
1: 哎，大家还记得以前坐火车的时候常听到过那句洗脑的吆喝声吗？
2: 零食饮料需要了吗？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方便面啊。
1: 后来我们有条件了，更多人出行呢选择的是飞机，我们又常常会在飞机上听到人工的播报或者广播。
4: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扣好系紧，感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please confirm again that the safety 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1: 可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开始说话懒懒的，一时间飞机广播的听感就跑偏了。
5: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们的飞机将起飞，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扣好系紧，感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please confirm again that the safety belt fastened, thank you for cooperation。
2: 听上去吧，空乘好像说的很流畅也很流利，但除了开头和结尾，大概本国人和外国人好像都没听懂，果然是自成一派的航空式英语。
1: 别说飞机上都这样啊，很多普通人常常说话舌头捋不直，跟戴牙套似的，让人怀疑普通话是不是烫嘴。比如说这位讲话还要一边拼拼音的大叔是这样的：
6: 明天我八点钟去温村，明天我八点钟。
7: 东叔，拉你。

0: 你朋友来群里面让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买完方便面了，我现在往家走。
2: 哎呀妈呀，又说话的时候打打草稿啊，大叔。
3: 亲，这边建议您跟您的嘴商量一下，再开个口。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每年我都要念叨一遍，大一的新生们用笔记好了，利用军训做出半永久鼻影的方法。早晨涂完一层防晒以后，到了休息时间补防晒，鼻梁记得多涂一层，十天半个月的，你的鼻子就像打了两斤玻尿酸。再有心机一点，像什么鼻子啊、苹果肌、额头、下巴呀，都涂两层，半永久修容无痕小美人，那就是你了呀。
5: 多用脑，头脑会聪明；多健身，身体会倍儿棒。那么问题来了，多用眼，眼睛会近视。
6: 有半个多月吧，每天早上都会去隔壁街上吃早餐。昨天回家，老婆问我：“
4: 哎，你怎么不在楼下吃，非得跑那么远？”
6: 哎呀，那家咸菜味道不错。
4: 咸菜味道不错，吃个咸菜，咸菜还有别的味儿啊？
6: 今天呢，就非得跟我一起去吃。好巧不巧的是，老板家女儿来帮忙了。老婆看到就说了：“
4: 哟哟哟，哼，你是说这家咸菜味道不错是吧？行。”老板给我来三碟咸菜。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三碟咸菜你不吃完，这事儿我跟你没完。这好吃吗？这么远的来吃我。
7: 现在的商家怎么这样啊，刚刚买了个榴莲，我一打开居然都臭了，这让人怎么吃啊？
8: 别提了，我买了金藕，一半都是冻。
9: 我买了瓶醋，打开一闻都酸了。
10: 你们这些都算什么，我买的椰子进水了。
7: 别提了，我买的猕猴桃都长毛了。你们几个够了。
4: 英语不好是什么体验？
6: 站在 smoke free 的牌子下面，从容地抽了一支烟。
4: 啊， smoke free 不是自由抽烟的意思吗？
6: 那是无烟的意思。据统计，城市里80%的猫叫都是人发出的。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我们一起学猫叫，
4: 一起猫喵喵喵喵。
6: 是的，每天都是我在猫喵猫喵的叫。
4: 真相来了，我很讨厌当我主动坦诚地跟父母说一些事情，因为我相信他们，结果他们反过头来对我开机关枪一样训斥我一番。哼，恭喜你们，你们这辈子永远都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一句有关我的事情了。 Over。
6: 是的，臭骂之后好像失忆一样，还说有事儿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交流呢？
4: 是啊，你看这孩子，你可以跟他讲话。

旅行中总是会有很多瞬间，世界上总是会有很多地方，都让你在寻常生活中想起时，会在心中投下一片涟漪。我想，这就是旅行的魅力。电影《通天塔》中有一段。

段最后的献词我记忆犹新，他说献给我的孩子最暗的夜最亮的光。对我而言，旅行就是那束能穿透人生漫漫长夜的最亮的光。

晚舒克让人们重新认识了 hiphop 音乐，他的歌里没有大众印象的 hiphop 的某种攻击性，反而更多温婉的情话和都市生活，更注重旋律跟可听性，不再只是念经式的絮叨。他的音乐加入了节奏十足的 R&B 曲调，让 floor 的律动更加的柔软，这种动听抓耳的音乐性被更多普通大众所接受，所以它也使得 hiphop 音乐更贴近大众的生活和审美。

如果要在旅行中回溯跟寻找古典主义时期，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不能够错过。在法国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当中啊，莫扎特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古典音乐小精灵的不羁的天性。出生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他，天性放荡不羁，内心又充满了怜悯和同情，不畏权贵，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向他们调皮的低低头。所以难怪莫扎特的作品里充满了乐观灵动的旋律，《费加罗的婚礼》《魔笛》这些传世之作都能够听到他的内心世界。

0: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近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日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近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日前，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3至1轮计划。财政部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日前，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在新疆建成投产。安徽遂溪一名年轻男子落水，路过的71岁老人刘德芳发现后立即跳水救人，岸上群众随后丢下救生圈，最终落水男子成功脱险。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的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成立于1985年的草蜢乐队，由蔡一智、苏志威、蔡一杰组成。组合因为三个人姓氏的部首呢都是草字头，所以得名草蜢。1985年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出道，随后师从梅艳芳。以唱跳见长的草蜢唱过很多的经典歌曲，有优雅伤感的午夜怨曲，有欢快经典的宝贝对不起，有抒情的失乐园，有激情的又爱又恨，还有励志的暂停开始过。有一些歌你很熟，有一些歌你没有听过，但那都是曾经的草蜢音乐中的立体面。

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0: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

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是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疫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一、接种部位24小时内保持干燥和清洁，不要碰水。二、口服减毒活疫苗后1小时内不要给孩子喂热水或热的食物，以免影响免疫效能。三、仔细观察孩子的反应，部分孩子在预防接种后10分钟至10天内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症状。四、不要俯卧入水，预防万一出现痉挛或呼吸困难而危及生命。五、出现症状时应咨询医生。如果接种后出现40度以上的高热，或48小时内哭闹时间超过3小时，或出现痉挛，或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应在下一次接种前先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是否接种或何时接种。六、接种后应原地观察15到30分钟，无异常反应方可离开。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有人说，检查出肠息肉，然后切了之后再检查，发现又出现了肠息肉，所以肠息肉不能切，会越切越多。其实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目前医学研究明确认为，肠息肉的发生与个体本身的体质、遗传因素、年龄增长以及肠道环境等都是有关系的，而不是由切除行为本身所导致。相反，对于具有癌病风险的息肉，及时进行处理是目前预防结直肠癌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

0: 边一起拔爪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尤克里林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台湾音乐界非常流行的一个组合，它主要由城市民歌组成，成员呢是林志炫和李季。83年，17岁的两个人就读于明星学校，专门培养专业的工程师。林志炫在学校接受美声唱法训练，偶然成为乐团主唱。在1988年到1990年，两个人以吉他和歌声双重组合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可惜当年没有拥有姓名。在此期间，李季开始创作，奠定了未来风格。他们的原始专辑《黄丝带》《青年之旅》《爱的辩护》早年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谢谢你喜欢我的节目，并且一直在停留。这里的音乐呢，也是每天给你的一个可口甜点，当然也会在音乐当中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一切和谐且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舒服的，最舒服的关系就是相互换位思考，相互妥协，相互温暖。

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我是你们的小天天，准时开麦，如约而至。
3: 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他把你的人？我的情吹得一去无踪。
2: 恼人的秋风啊，哎呀，我就是觉得是喜人的秋风，为什么秋天还不来呢？开场曲结束之后我们好好聊聊。

哎呀，眼瞅着暑假就过半了，我的朋友圈里头啊，大家要么就在烧烤，要么在爬山，要么在某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体验当地的民俗。当然了，这个美照是必须有的，而且呢啊，发旅行的朋友圈最频繁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在毕业旅行。我不晓得你们毕业旅行要旅行到什么时候，怎么感觉你们要旅行一年呢？这个啊，有的人和这个舍友组团啊，开启这叫什么西北小环线啊，或者是青甘大环线啊。有人钟爱海边啊，和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是不知名的朋友一起去看日出吃海鲜啊。我就特别向往这种生活啊，即便是

平时忙着实习的毕业生也会趁着周末约朋友去逛公园拍照，这就叫做什么呀，叫平替版的毕业旅行。所以说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还有这个毕业的旅行攻略呀，避坑指南的话题也是非常的有热度。所以毕业旅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要了，我就想问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哪儿旅行了啊？回家旅行算吗这个？所以毕业生为什么那么喜欢毕业旅行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说说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毕业旅行啊。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没有，我这已经是成年了。我知道你成年，人家那大学生不是成年人啊。朋友说我现在已经工作了好些年了，我怎么没有毕业旅行了，怎么办呢？你就回忆一下，缅怀一下行吗？现在回想起来，就大学那会儿，哎呀真的就是很后悔啊，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毕业旅行，咱可以补上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可以考虑一下，你换份工作你就可以毕业旅行了。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小江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谁不想出去看看呢？是啊，关键是能走多远呢？这个要看你这个是吧，树毕业一段时间了，没有着急去找工作，和朋友一块儿去玩了半个多月，心里头就是知道这可能是成为真正大人前最后一段和小伙伴一起无忧无虑的日子了啊，你说是吗天儿？是，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啊，就是以前那个是自己独霸江湖啊，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吧，有很多事儿不是你能左右的。奶茶说了，工作上啊，哪还有这么多时间慢慢的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啊，也就是刚毕业的时间段确实是这样，一旦你有了工作你就有了责任啊，你不可能这个工作你今天不做了明儿再做吧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吧。

说到这个毕业旅行，它其实和毕业典礼有点类似，充满了仪式感啊。从古至今呢，人类就会追求这种仪式感。仪式呢，有繁有简，有郑重其事，有这个临时起意啊。但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啊，具备象征意义。如果单纯的看这个拨穗的这个仪式动作呢，啊，把一条流苏从一侧拿到另一侧，好像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处，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它象征着什么呢？稻穗儿。这个或者是麦穗啊，走向了成熟，也就象征着学业有成。这个仪式感很重要，但是你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还是任何的这个为人处事上，都需要这些仪式感。这就构成了我们经常所说的啊，生活的美好，对吧？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当然，这个仪式感呢，对人的好处很多啊。我发现心理学研究就表明啊，仪式化的行为不仅能够安抚临床病人的焦虑情绪，从而呢达到心理治疗的效果。对普通人来说呢，仪式感也是可以缓解消极情绪、产生积极情绪的这么一个感觉。比如说，在吃东西前做点有仪式感的行为啊，能让人们觉得吃起来更开心，甚至会让人们觉得食物更好吃。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热衷于上菜之后先不动筷，先拍个照啊，让你的朋友圈更有仪式感。

奔跑吧人字拖说了啊，就是想看看社会人的参差是吧，你社会人你很简单呐，我跟你讲，你买一个这个齐膝的大裤衩，然后呢然后弄一个就是这个大概是一个深棕色的一个背心儿啊，然后呢拿一大蒲扇，咱谁还不是社会人呢，哎，就是走出社会人的步伐啊，咱们大夏天咱们穿一大凉鞋啊。我们今天讲到了仪式感啊，仪式感其实对这个情绪起了很多积极的作用，可能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内心的秩序的需求，让人对这个工作更有掌控感。当然了，此外呢，仪式感还可以让这个仪式当中的群体更加的团结和睦，因为仪式感提升了大家的群体认同感。比如说毕业旅行的仪式感啊，不只来源于这个毕业，还来自于旅行啊。当人们在使用旅行这个词儿的时候，大多数是故意和旅游区分开的，因为旅行更深入是吧，传达了更多这个旅行者对于自身体验呐、啊、这种深刻性啊，对于旅行所带来的这种特殊意义符号的一种尊重啊。如果你说是旅游啊，感觉就是交钱出去看一看啊。所以说，就如果说毕业旅行就是去一些这种人文气息比较浓厚的地方，或者目的地呢有很多特色的美食、特色的活动啊，那么这个旅行的仪式感就会更加的明显。这样一来呢，毕业加旅行，你就是这种双重吸引力，咱们就是说大于二 double 啊，这种效果啊，确实是非常非常不错啊。可惜我们没旅行过啊。毕业旅行没旅行过啊，就是虽然说这个其他旅行，但是这种有意义的这种，其实你一定要去做啊。你在哪个阶段你就应该做什么事儿，你要是没做的话，再补上就不是那味儿了。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我们刚刚聊到哪儿了？我们刚刚聊到仪式感是吧？仪式感这件事儿哈，你比如说，哎，你这个你可以，比如说你干嘛呢？我跟你聊到哪儿了？就接触自然风光，哎。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让这个毕业旅行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啊。听说最近就是这个暑假啊，很多小伙伴都选择去新疆啊，很多小伙伴选择去一些啊，去这个西藏啊，去看一看天，看看云彩，看看星星啊，或者是那大环线啊，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去那些地方啊。我就想去看大海啊。接触大自然对人的身心健康真的非常的有裨益，尤其是我们这种职场人，我们休假去这种大自然呢，就属于充电，知道吗？啊，就补充一些能量啊，主要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是吧？你比如说接触大自然能够降血压，这是很多科学家都表明的啊。你说我最近我血压有点高，那就说明你应该旅行了。它还可以激活人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啊，缓解这个人的压力啊，降低人的焦虑，提升人的自尊感啊，就意思就是说能够找到自我吧啊。所以社会生物学的领域呢，有一个栖息地偏好理论，就是认为呢，偏爱自然环境是人类遗传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果，这就是长期选择栖息地啊，是吧？适应的环境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即便是现代人呢，已经有了生活的城市啊，不需要在自然当中选择栖息地了。当然这种偏好依然会存在我们的天性当中，这就叫天性啊。你就是人类他接触这个自然美景，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啊哇，他就会发出感慨，哎，才会产生这种积极的心理反应。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祖先留给你的，这叫什么呢？这叫基因啊。哎，你一看大自然你就激动，你就紧张，你就沸腾，你就爆炸啊。

其实你会发现哈，刚我们聊到接触自然啊，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注意力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好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提升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啊。都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吧，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怎么就比不上人家呢，就是你在这个认知层次上面你就不行是吧。人心理学家研究就发现，如果说先让人们消耗注意力的资源，变得就是比如说认知疲劳啊，然后就给大家看这种自然相关的大自然相关的图片啊，就是看到这城市相关的图片，更快的从这个疲惫当中恢复过来的啊，就是大自然啊。你看到大自然，你整个啊，你就哇，你就非常非常的这种陶醉是吧。不仅如此呢，根据这个研究啊，接触自然呢还能够促进人们的这种叫亲社会行为啊，不是让你真的去亲吻社会就是跟这个看到这周围的人和事儿啊，就会觉得更亲切啊，更有爱心去帮助别人，更乐意去合作，更关心他人是吧。你可能身边小伙伴，为什么这个陌生人不关心我，陌生人为什么要关心你啊，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社区的这个

居民啊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的融洽，更能够减少这种暴力的行为。所以也许呢，当人们在这个世界最美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不会想删你了。所以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就可以感化一切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伙要有一双寻找美的眼睛。很多小伙伴说、不知道哪儿美，各种各样的美丽啊，就是天空是美的，把关注点放在美景上面，你就心情变得非常的舒服了就。

0: 14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我是主持人张燕。看到前段时间在新疆，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接连不断地出现的一些特殊天气也颠覆了大家对传统气象的一个认知。有些网友就在疑惑啊，说沙漠出现洪水，它是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那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沙漠就此变成了绿洲呢？那南北的反常天气是否存在着关联？包括我们也关注到今年这个欧洲那边也是持续高温，很多当地的朋友在

0: 买不买空调、用不用空调这方面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实际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节目的老朋友，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魏科博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全球变暖到底是如何影响我国的雨带变化。欢迎魏科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先来说说哈，前段时间在新疆出现的这个情况。那在我们传统认知当中哈，会认为像新疆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地方应该是干旱缺水的。那为什么在新疆那个地方现在会有这么充沛的雨水，包括甚至会出现洪水？您先帮我们讲讲这背后的直接成因好不好？
1: 大家都很纳闷，哎，为什么这个传说中这么干旱的沙漠的地区呢，会有会产生这么大的雨？那我首先呢，需要给大家就是给大家弄清楚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沙漠地区就不下雨，但实际上呢，沙漠地区还是会下雨的。当天一年的降水量，正常情况也会下一些雨，
0: 就少，但是有啊。
1: 哎，对，虽然少，它不是没有，它是有。但就是问题是，这一次的雨呢，确实下的比较大，那表明呢，就是它的水汽供给呢特别的充分。另外呢，就是系统呢特别的强，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让这回的雨下得越来越大。那事实上就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资料的话，会发现新疆呢最近这些年呢，确实呢，有好多次这个暴雨的记录，还有很多地方呢发生了洪水，一些地方淹掉了一些设施，淹掉了一些道路，还有房屋的这样的记录。这确实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啊。当然呢，除了我们国家的沙漠地区啊，全球的其他的荒漠地区呢，也会出现干旱区、极其干旱区出现暴雨的情况。我相信很多我们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可能还记得2024年，在非常干旱的迪拜啊，也下了大暴雨，甚至比新疆的这场雨还要大。它一个过程降雨呢，降了200多毫米的降雨。那200多毫米的降雨，对于我们国家东部地区而言的话，也是一个会引起洪灾的一个降雨量。当时呢，迪拜的这个机场，就是迪拜国际机场呢，被淹掉，整个机场被淹掉。你想想，那个迪拜呢，属于就是西亚的非常干旱的区域，它的年的降水量呢，跟和田也差不多啊，不会比和田多多少。那个地方呢，压根就没有任何的防洪设施，它不会像就是没有街道上没有我们的下水管啊，没有我们排洪的这些设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防洪的这种事情啊。
0: 所以猝不及防，
1: 所以猝不及防淹的非常厉害。当时呢，在国际上闹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当然除了迪拜啊，像这个沙特利亚德呀等等这些地方都会产生过暴雨。那其中呢，过去几年呢，就是干旱地区产生暴雨最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是在南美洲。南美洲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天文台其实是在南美洲啊。那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天文观测的乐土，就是在那个地方的降水量几乎等于零。比如我们一年降水量20，就是和田的大概20到30，那个地方几乎就等于零，甚至呢好几十年连一场雨都没有下过。但是呢，在前几年啊，一年之内下了好几场雨，下完雨之后呢，就是那种荒漠，原来全是一片荒芜的荒漠，然后忽然在短暂的几天之内就长出了满天遍野的全是植物啊，开满了花。就是它那个荒漠里面的植物长得特别快，一周之内就会长起来，然后开花，然后结出种子，然后就没了啊，就那种过程。那这些呢，都是最近非常经典的，就是极端干旱的区域出现特大暴雨一些事例啊。
0: 那这些事例背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管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大暴雨，这些地方，这些传统我们意义上的干旱地方，那在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暴雨的情况，会不会有频率越来越多，以及未来可能在逐渐增多的这种趋势？如果我们从背后的成因上来讲，有这种可能性吗？
1: 就是您的这个观察特别的准确啊。那过去这么多年呢，确实呢，在荒漠地区出现暴雨，或者说出现严重洪灾的这种现象呢，

0: 实越来越多。它当然了，每一次天气过程，每一个地区的每一次降水过程呢，它其实都有比较复杂的这个就是天气过程啊，就针对于特殊地区的特殊的天气过程。但是整体上当这样的暴雨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反映了一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变暖让各个地区的极端天气变得更加严峻。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机理就是全球变暖之后会产生干更干和湿更湿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能够产生降水，这个时候呢，因为大气中的水汽量更足，所以雨呢就会下得比以前更强，甚至呢从小雨变成中雨，从中雨变成大雨和暴雨。那对于一个地方而言的话，如果它干旱的话，那它有可能在不下雨的时候呢就变得更加干旱，因为温度升高之后呢，空气的就是蒸发，就是土壤里面水汽的蒸发呢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呢气候变得更加极端化。那回到我们和田这个地区而言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当它不下雨的时候呢，那就高温干旱，高温比以前更严重，那么感觉到更旱。而当降水条件比较适合可以产生降水的时候，它的雨呢就下得更大。那这一次的水汽呢是从整个西风带过来，然后绕了一个弯，然后从这个东边往西边，然后在地形的就是和田附近地形的有利地形的之下啊，然后它产生了汇合。再加上呢它前期呢那地方温度特别高，所以它上升的对流呢就非常非常强，最终呢就下来一场非常强的降水啊。这是最近这些年的全球变暖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气候天气变得更加极端化。
1: 而且魏科老师说到了这个极端，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干更干，一旦干燥的时候会格外的干燥，比以往更加的干燥，湿更湿，一旦出现雨量的时候，这雨量会比以往更强，湿的时候反而更湿。这就是我们从某一个层面去理解现在的这种天气的极端，而不仅仅是说打破了传统上我们认为本该干旱的地方它为什么下雨了啊？这个好像大家觉得这好像打破了大家的一些认知的常规。不过也有网友哈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热门的猜想，就说了，那既然现在像我们国家新疆地区这样常年干旱的地方，沙漠频繁的出现了一些降雨增多的情况，那如果从长远趋势来看，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改变了我们国家像西北比较干旱的这种格局，就是南北的这种天气的这个差异会掉个个儿，有这种可能性吗？
0: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干旱的地区呢会不会变得湿润起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家南北的气候会不会发生逆转。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大家想多了啊，就是延伸更多啊。因为我们国家的西北地区，尤其是敦煌以西，你像敦煌的年降水量呢也就只有不到50啊，然后呢和田呢也到20-30，这些地方呢是属于极其干旱的啊。一个地方呢如果能够支持起就是正常的农业，降水量至少得在400毫米以上，你想想它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在它的基础上，就是哪怕是大幅度增加100%，那你从20-30呢增加到40-50-60，那还是极其干旱。你从40呢增加100%了，就到这个70-80-90呢也还是非常干旱。所以呢就是虽然呢降水量有所增加，我们很多人提到什么西北变湿，那其实呢就是你只是稍微好转一些，距离它变湿呢还很远。我做一个比喻，就大家就能够理解啊，就相当于你家孩子在学校里面成绩向来是倒数第一，然后呢结果期末考试呢稍微提高了，从倒数第一变成第二，那你说人家孩子成绩好了，那成绩好和他第一名还差着老远老远了，
1: 跟自己比是进步了一名，但是跟班里第一还差距很远啊。对，
0: 反正差距很远，就是离变得湿润起来还变得还非常遥远啊。所以就是这一部分的水降水的增加呢，无法根本上改变这个地方呢干旱的局面。就是第一个问题。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语带的南北的变化的问题啊。最近这些年呢，其实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呢，就是我们国家北方的降水量好像是增加的，甚至呢，我们国家的北部的就是400毫米的降水量呢，有往北、有往西扩展的迹象。
3: 嗯，
2: 也就是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那个400毫米的降水线呢，它不仅往北走，而且还慢慢往西走。扩展了一部分的距离啊，
3: 嗯，
2: 这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我们国家雨带北移了啊，北移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学术界在90年代呢就开始做研究讨论，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雨带该怎么变化？
3: 嗯，
2: 当时的认知是，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北方的雨带，就是长江以北，黄河流域，到华北、东北这些地区的降水有可能会增加，
3: 嗯，
2: 而长江流域江南地区的降水呢有可能会减少。当时把它叫做不叫做北雨带北移，把它叫做降水的就是南旱北涝现象。
3: 嗯，南旱北涝现象。嗯，
2: 但是呢，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研究啊，因为当时的数。

0: 拟就给出了这样的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没有得到观测资料的印证。
1: 嗯，
0: 也就是说观测资料里面显示了我们国家北方呢是继续干旱化，然后南方的降水呢反倒是增加，出现了很多洪灾。
1: 嗯，
0: 这个呢让大家当时呢其实一直很困惑，为什么我们模拟未来全球变暖之后的结果和我们观测的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后来呢分析表明可能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气候系统本身有一些长期的波动，就是海洋啊之类的变化比较慢，所以呢气候系统的波动呢导致呢我们国家降水呢跟实际预测不大一样，这、就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可能认为更大原因啊，可能认为这跟我们国家呢过去几十年的空气污染有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呢这个长期工业化呢导致我们国家的污染很严重，尤其是空气里面的这个小颗粒的气溶胶很多，我们把它称为 PM2.5。
1: 嗯，
0: 那气溶胶特别多它就争夺空气里面的水汽，所以呢本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雨滴降了下来形成降雨，结果因为小颗粒太多了都争夺水汽，所以最终形成了无数的小的雨滴，而这些小的雨滴呢它降不下来。
1: 嗯，
0: 所以让北方的降水有所减少，那这是一个有很多的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呢最近这些年哎大家忽然观察到，尤其是2021年以来大家观察到哎北方的降水好像开始增多了，似乎跟我们90年代的预测开始一致起来。
1: 嗯，
0: 哎，那这个里面呢也依然是前面两个问题，那气候系统本身是不是正好调整返回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北方的过去10年空气污染治理，我们国家现在呢哎这个空气已经比10年前确实好了很多，就是大气里面的这种污染物的量呢至少减少了7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嗯，
0: 这种变化呢是不是扭转了我们雨带的分布，那这件事情呢目前呢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啊。
1: 嗯，
0: 还没有形成共识，还在研究，但我个人认为呢这很有可能就是当空气污染改善之后啊，空气质量改善之后呢哎我们原来全球变暖被掩盖的信号现在慢慢呈现出来了。
1: 那究竟被掩盖的信号是什么？
0: 那全球变暖为什么北方的雨增多呢？什么信号被掩盖了？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理论是这样的，就是全球变暖之后呢热带会向南北两极扩展。那热带外的地区呢我们称作为副热带地区。副热带地区呢是全球的高压分布地区。
1: 嗯，
0: 影响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那我们国家的雨带呢就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好，现在呢热带开始往两极扩展，那副热带高压呢也会向两极扩展，扩展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国家副热带高压北侧的雨带呢往北走，而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这个华南地区长江流域的降水呢就有可能会减少，这样会产生一个北边降水增多南边降水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模态的一个分布。
1: 嗯，
0: 这是刚刚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这样的。
1: 对，你看刚才魏科老师说到了哈，就是第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非常好理解啊，就是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有些朋友的这种猜测，就是会不会沙漠变绿洲，这个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啊，就是它即便雨量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江南地区的那样的一种丰沛的这个能让农作物去生根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问题可能相对复杂一点，但是其实魏科老师也给大家讲解了，我们科学家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通过一些方法模拟一旦全球变暖之后我们的雨带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通过魏科老师的描述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气候变化它真的是综合因素的影响，虽然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模拟，但是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那人类生活的这个实际影响它也会影响到气候变化，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空气污染的问题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我们的推测结果。但是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讲，全球变暖之后那我们国家的雨带确实会往北来移动，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啊，事实上也确实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也解释了为什么像新疆这样的地区会出现突然的大降雨等等。但是如果从

0: 一定程度上来讲，虽然不可能说实现沙漠变绿洲，但是像沙漠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大的降雨，会不会也给当地去带来一些短暂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塔里木河的这种植被呀、啊，还有包括胡杨林呐、啊，还有我们知道新疆地区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的农业。那包括我们也知道新疆，其实一座天山，南疆、北疆两边的气候就完全不一样啊。我这个为什么火焰山会那么的热？吐鲁番的葡萄可以做成葡萄干，它就是一个物理屏障就能造成两边的气候会如此的不一样。那我们说阶段性的这种降水或者说强降水会带来一些短暂的变化吗？怎么看待这个利弊问题？
1: 总体的降水增多了，那是对于更大的环境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儿。
0: 嗯，
1: 对于新疆地区呢，它本来就缺水，极度缺水。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降水呢，它不是以绵绵细雨的形式下下来的，它是以暴雨形式下下来。那对于暴雨而言的话，那么给我们利用水资源的空间和时间呢，就很受限制，所以呢，反倒是无法利用。
0: 嗯，
1: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暴雨是短短的一天就下完了，在一天之内，你的主要任务是防洪。要想方设法呢把它排出去，而不是把它用起来。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暴雨是无法利用的。当以这么快的速度下了这么多的雨之后呢，淹了很多地方，所以第一时间呢不是用啊，第一时间是要保证安全，把水排出去。
0: 嗯，
1: 所以呢就是降水增多，如果是以暴雨的形式增多呢，虽然对于更大范围来说可能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从农业灌溉呀、植被的利用啊上面呢反倒是难度很大，并且呢增加了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城市建筑啊，像和田啊这些地方呢，不是建筑它就不是给防洪准备的。
0: 嗯，
1: 建筑的屋顶呢都是平的，都没有斜的屋顶。
0: 嗯，
1: 我们国家南方和东部地区的屋顶都是斜的，那考虑到要流水的问题啊。
0: 嗯，
1: 那当大暴雨下下来的时候，那其实对这种建筑呢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嗯，就是短期的这种暴雨来临，我们第一要务是进行这个灾害的防范啊，包括快速的把它排出去。怎么去理解这种气候暖湿化，还有包括极端降水频发，怎么去区分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的气象学家观测和模拟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去发现这二者的不同的？就是也有人说新疆气候正在变湿啊，那它到底是这种气候暖湿的这种变化，还是说就是极端降水频频出现，它们之间是怎么来区别吗？
1: 嗯，那其实气象部门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就是各种类型的雨是怎么变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国家气象气候中心呢会每年发布全国气候变化的蓝皮书啊，气候状况蓝皮书，就汇报去年一年全国的气候变化状况。其中有一章特别有意思，它是分析把全国的雨分为就是大雨、小雨和没有雨的日子。
0: 嗯，
1: 啊，最近这些年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国家的总的降水量是在增加，但是呢雨日数是在减少。
0: 嗯，
1: 就是雨多了但是雨日数减少，那就意味着其实大雨的日数呢变得更多，
0: 嗯，
1: 而小雨的日数变得更少，晴天变得更多啊，
0: 嗯，
1: 那这就对于透露出的信息呢就很明确，那其实是各个地方的灾情会变得更加严重，然后突发的大的暴雨呢变得更多。那这个呢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啊。
0: 嗯，所以这个也是由我们的这种报告啊，以这种形式其实向大家来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的。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魏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于全球变暖如何影响我们国家雨带变化的科普。那也提醒大家现在正值汛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关注咱们气象部门联合多个部门发布的各种气象预警。那一旦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不同程度的这种预警信号的时候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我们的提示科学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和生活。那谢谢魏科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
1: 好，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般的歌曲，特别是情歌，开头呢都是用来酝酿情绪的，就像运动之前的热身常常是柔和的，给后面做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哈林庾澄庆却是反着来，他偏偏喜欢倒立着热身，一上来就到了制高点。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

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 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 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中国国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成功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截至19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日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决定于19日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

0: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针对近日考生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一事，绵阳市联合调查组19日发布调查通报，认定此次公开考核招聘成绩有效，未发现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违规行为。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个世界终于变成了我不理解的样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年度最讽刺的赛制翻车它就来了。前不久啊，呼和浩特啊，一场全民摄影大赛，你记住叫全民摄影大赛啊，结果闹出来一个天大的笑话，一张细节漏洞百出、肉眼可辨的 AI 图片，一路是过关斩将，通关拿下了一等奖。这最后还是靠网友打假曝光，主办方才慌忙删文整改追责，全程荒诞，他就离谱了。就这一路，咱说这张照片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反正。就是你再琢磨不透，他也过来了。你看，这张获奖作品堪称 AI 造假教科书级别的翻车啊！环卫工衣服布满了诡异的乱码，画面质感虚假违和，业内人士都直言这玩意儿也太假了。是啊，人家拿了一等奖啊！你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届摄影大赛是比谁就是假的离谱那个是。这普通网友都能一眼识破，你整个咱说这个赛事流程，咱说你这没有人眼睛好使是咋的？这是，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诚意、漏洞百出的 AI 图，居然骗过了专业评审，登顶赛事最高奖项。整件事儿根本不是 AI 技术太逼真，而是赛事评审太敷衍。那典型的就是作者呢敢造假，评委就敢颁奖。双向摆烂的默契，狠狠打脸专业赛事的公信力啊，简直就是以毒乱回，就是。赛事后续整改撤销奖项看似纠错，却掩盖不了最扎心的真相，这场专业摄影评比毫无什么专业可言。要知道摄影比赛的核心是什么，是记录真实、定格实景，比拼的是镜头审美还有纪实温度。 AI 一键生成的虚拟画面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啊，那咱说那是你摄影的核心意义吗？更荒唐的是，评审团队连基础的辨伪能力都没有，就审核流程形同虚设，把关环节彻底失守。说实话，我不相信，我倒是认为可能是整个咱说评审团队他看都没看，你知道吗？这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审核疏忽了，而是态度缺位、规则架空。如果不是网友曝光，这张 AI 假作品就会顺利的收录在册，虚假荣誉完美落地。你试想，连一眼假的作品都能拿一等奖，那其他参赛选手的真诚实拍、用心创作又何谈公平啊？认真参赛的创作者纯属你被强行陪跑了。AI 时代创作边界争议它本来就存在，

对吧？啊，但是再怎么讨论，真实纪实的底线不能破啊！这叫全民摄影大赛，不叫全民摄影 AI 大赛。这是，要是整 AI， 你自己关起门玩得了呗。赛事比拼的是匠心实景，不是 AI 拼接的噱头。这场翻车也敲响了个警钟，所有文艺赛事别流于形式，敷衍走过场，没有严谨的审核与公正的标尺，你就别整，对吧？你整完了之后，你再光鲜的赛事名头，你终究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个刷屏全网的草台三杰，各位都知道吧？可以说撕开了当代年轻人最真实的一个精神困境。你别告诉我草台三杰是谁，你不知道？这张雪、董路还有蓝红春呢。张雪不用说了，整机车的；董路董指导整足球小将的；蓝红春你不知道啊？阿妈情书你不看的眼泪哗哗掉吗？那个草台三杰啊，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为啥叫草台三杰了吧？很多人呢，把他们现在这个走红解读为啥叫学历无用，你看，或是啥呢？草根逆袭的偶然幸运。其实大家真正共情的从来不是什么逆袭神话，而是普通人对抗时代不确定性的底气。过去我们信奉是啥呢？固定的人生公式，是吧？比如说优学历、好平台、标准化路径啊，就能锁定安稳的未来。可是如今行业迭代加速，内卷加剧，变数丛生，这套标准答案有点已经失灵的意思啊。学历不再是万能底牌了，平台也并非终生的避风港。就众人深陷是越卷越焦虑，求稳却难稳的一个内耗困境，所以很多人咔嚓心态就崩了嘛，是吧？感觉自己不知道干啥了。当所有人都扎堆拥挤的人生赛道，内卷、内耗、依附外在标签的时候，张雪、董路、蓝红春，哎，走出了别样的人生路径。对吗？就是你看似咱说是冷门不好走的路，人家咔嚓走出来了，是吧？没有光鲜的履历，也没有顶级平台的赋能啊，不盲从世俗的剧本，深耕细分领域，打磨核心本领，将平凡小事做到极致，凭借硬核实力逆袭突围，成功了。现在有多少人天天的，哎呀，就追着热门专业。哎呀，天天就往那个热门赛道。那是咱说热门赛道，那是咱说那人也多呀，都给你挤成啥样了还搁里面卷呢。哎呀，他们的爆火从来不是说草台班子吊打正规军的噱头，更不是鼓吹读书无用啊，恰恰相反，他们证明了时代最硬核的生存逻辑。外在的标签都会贬值，唯有创造价值的能力永不淘汰。内卷是跟风抢存量，深耕是踏实造增量，这才是他们最通透的破局之道啊！懂得给我说明白啊。这所以我们需要清醒的认知，这份成功是长期深耕叠加时代机遇的结果，并非可复制的模板，更不能以此就鼓吹学历无用，否定努力，是吧？盲目神化个体逆袭，本质就是陷入到了一个认知误区。草台三杰最大的价值是打破了单一的成功标准，真正的成长从不是复刻标准答案，唯学

学历背景论高低，良性的时代从不会局限单一成功赛道，尊重实干，敬畏价值，包容踏实深耕的探索者，让每一份创造价值的努力都被看见，这才是普通人对抗焦虑立足当下的终极底线。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据报道啊，本届世界杯期间，谁呢？贝克汉姆的收入预计高达2500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美元就是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位现役的球员。作为世界杯官方形象大使，他的身影同时出现在赛场大屏幕、电视广告，还有 VIP 的看台上。网友讲话了，别的名宿都在认真地看球，只有老贝在认真地搞钱啊！你说这波操作也算是撕开足坛真相了啊！赛场拼的是球技，场外拼的是商业格局，对不对啊？球员吃的是青春饭啊，赛场红利啊！贝克汉姆早已经跳出了竞技的维度，把个人 IP 就做成了终身资产。真正的顶级从来不是一时巅峰啊，而是巅峰过后仍能持续增值。哎呀，咱说这老贝这老小子是吧，你说不仅仅是个足球运动员啊，更是稀缺的全民符号，零风险顶级代言人呢。你说这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完美的男人啊？颜值、口碑、路人缘三重兜底，最主要的他还有钱，你说说啊，自带流量还有高级感。你说有人拼尽全力啊换短暂的高光，有人稳坐场外收割长线红利。哎呀，小贝用实力证明了，最高级的赚钱从不是靠体力拼搏，而是把个人价值拉满。就本届咱说美加墨世界杯，是不是你看那家伙给小贝忙的，我天，哎呦，跟这个握手跟那个打招呼的，哎呦，人家是来看球，他是做生意的，看见没？要不人家怎么能成为不可替代的顶级流量啊？

再来说这个事儿啊，前两天陕西西安一家培训机构挂出这招生横幅啊，可以说是一败走红了。上面怎么写呢？上面写的是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声乐，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调侃，不少网友吐槽了：“不是你冒昧不冒昧？你多唐突啊你！35岁被直接划入老人行列。”那咱说60以上的不得叫仙人呐的呀？你说你这年龄门槛，你说整的也太扎心了。不过重点来了啊！对此，商家表示，35岁老人只是博眼球的，说那意思，现在报名缴纳380块钱的资料费就可以了。各位品出哪里不对没？啊，不是免费吗？不是说3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吗？怎么转头又跟我要上咱这资料费了？你这就凭这个咱就能告他了，知道吗？看似是暖心的福利，免费授课，实则是妥妥的文字游戏营销。所谓35岁以上免费，转头他就收了几百块钱的资料费，这个。这典型的引流变相收费啊，挂羊头卖狗肉套路操作，你就告他就完了。是吗？谁让你背刺我呢？你啊，你这也不属于背刺了，你属于明捅了都已经。你所以让人反感的，目前我看不是说咱说你管我是35岁以上老人是吧？对吗？关键是你是刻意羞辱式营销，完了你还咱说你这变相收费，你还。这种虚假营销毫无诚意啊！所谓的福利就是个引流的幌子啊！关键是啥呢？你扎到我心里边了。

0: 神平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再说到贝克汉姆世界杯收入超过所有球员啊！再说这届世界杯，他一个人自己赚了1.7亿。微信平台电影娱乐家就说了啊，贝克汉姆也太会搞钱了，那必须的。再说这个啊，那他花销也大呀，他呀。是吧？啊，还有一个，咱说内陆对抗的儿子呢，还有一个。这位朋友叫做耳朵枕着猫，他说人家是又有钱又会投资，在老美跟主场那家伙跟迎客似的，你。是啊，忙都不行了，都已经。啊，每一次握手感觉都是咱说有利益纠葛，都是。再说你看人家，咱说小贝你多有那个眼光啊。对不对？你别看人家现在，咱说你是老了是老了，但是咱说绝对对得起法拉利这三个字，眼光还是那么的独到，流量还是那么的，就是玩的妙啊！这是那佛得角，咱说踢的那样式的，咱说老妹直接把佛得角门将就给签约了，你就这一波，咱就说你就是血赚，就是。这位朋友啊，叫以马为名，就说了，阿根廷对英格兰啊，一个是自己的摇钱树梅西，一个是自己的祖国，他怎么战？他还能怎么战？战商业，谁商业价值大就战谁。没头脑与不高兴就说了，别人看球掏钱，他看球咱说正赚钱，那可不是咋的，谁能跟他比呀、啊？你。哎，这世界杯踢的我身价都掉了，那是。这朋友叫做你大概找到窍门了，就说我都不看足球，但是我知道贝克汉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说贝克汉姆的，咱说你这就影响力，知道吗？再来说这个啊，培训机构说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生业，完了转头之后跟我要了就要380块钱的资料费，那个。

啊，我不是韩总，他就说了啊，你说这咋整的啊，扎我心还要收我钱啊。微信平台窗口视频就说了啊，什么离谱梗都不敢用啊，你那咋整啊，他不得不说他是不是吸引你注意力了。这位朋友叫西西就说了啊，本来以为是给中年人的福利，结果呢是拿我当韭菜了。你以为35以上了以上老人那么好骗呢？我跟你讲，就你现在整那个，那都是35岁以上这帮老人玩剩下的，开玩笑还能上了你的当了？哼哼就说了哈，改天我找一堆35岁以上的免费去吹空调，给他个教训。你看，小样的还治不了你了我。这位朋友叫做给我拎拎清啊，少惹我，他说我可以啊，毕竟不要我钱。你大哥注意审题，他要收你380块钱的资料费，知道吗？就这天底下，我天哪，哪有不要钱的馅饼呢吗？这位朋友叫你的墙来了，他说这一杆子把所有35家的人全都给戳了，你这。那咱得想法给他戳回去，对吗？他打的营销噱头是不是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声乐？他转头跟我收380的资料费，你就告他。小样的，咱说你扎我心，我就打你脸。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

在陈淑桦30岁的时候，她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贵人李宗盛。李宗盛为她倾力打造了知性范十足的《梦醒时分》，红遍乐坛，更加确立了陈淑桦知性歌手的身份。她成为滚石最成功的歌手，也开启了一个专属的音乐时代。

0: 拒绝了别人的求爱，他自然会去找更合适的人相爱。拒绝了别人的求助呢，他自然会去找更合适的人寻求帮助。所以你不必担心你的拒绝会让别人失去爱的勇气，丧失前进的能力。相反，如果你不敢拒绝，这才是纠结了自己，耽误了别人。其实拒绝别人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

0: 16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7月16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9日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7月19日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事故第三天，狭窄的峡谷中机器轰鸣，救援人员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救援。7月18日，云南丽江虎跳峡景区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有房屋倒塌，景区内部分步道被淹，导致部分游客滞留。7月19日，丽江虎跳峡景区发布情况通报称，截至18日19时5分，滞留游客已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目前景区已临时关停。近日，一名女子发帖称，自己准备带4岁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自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内取消3次后，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12306工作人员表示，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当日该账号就不能再购票。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

希望听节目的各位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在该有主见的时候能掷地有声地镇住全场，该沉默的时候也能心安理得不发声，会关心和牵挂他人但绝不粘人，能为在乎的人放下身段，但除了他们之外你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保持努力，但不再期待任何人的夸奖。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信哲就读的大学经常会唱一些赞美诗，有时候校方也会组织一些歌唱比赛。有一天张信哲上台一唱，台下的评委都惊呆了，他们觉得这个孩子声音条件非常好，简直就是天籁之音，非常的空灵。参加完比赛之后，评委就立即将他推荐给了滚石唱片公司，这样他就慢慢出道了。

人际关系最大的道理不过就是将心比心，相互回应的关系才值得你认真对待，把时间耗在一些恶性关系的维护上简直是浪费，勉强去经营一份不舒服的关系也真的很累，不开心就学会及时抽离，先走一步没有错，那些真诚待你的人才需要你好好珍惜，对自己好的人用10倍100倍的回馈都不会嫌多的。

天仿佛是音乐诗人，他们的诗不在于辞藻多华丽，而是在优美的刻画里将实情实感注入词句间。那些看似平凡的词句都值得反复咀嚼，就像是再悲伤的慢歌里也能渗透出温暖、热爱跟希望。丢掉手表。

0: 17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7月19日，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向鹏、斜杠王友正，继2015年、2020年之后，龙蟒组合第3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截至7月19日，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标人惊蛰无声，功夫女足暂列前5位。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位于陆暴座方向，围绕一颗暗淡的红矮星运行，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伊朗原子能组织7月19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据日本每日新闻7月19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当地时间19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日18时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啊，刷手机刷到一个广告，上面写着说存100万解锁5.25%利息。我当时琢磨着，我说你这不嘲讽我呢吗？5.25%的利息，你看不起谁呢？我得有那100万呢。你们想想啊，现在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是多少？一年期大概是1.5%左右，3年期能有个2%出头都不错了。骗子觉得啊，反正你也没见过100万，对吧？我随便说个数，你肯定信。你看这广告写的跟小说似的，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我以为我玩手游呢，解锁什么隐藏关卡？他们玩的是钓鱼，啊，就是先拿高利息钓你上钩，然后让你加微信，再推荐你买境外保险，投资境外项目，这业务跨度非常大。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天他在网上看上一广告，说存10万，年化收益15%，银行担保。哎，哥们兴冲冲的跑过去转账了啊！过了3个月，钱没回来，他着急了去问客服。客服说：“对不起，先生，您的投资已经翻倍了哦，但现在需要再交一笔解冻费才能提现哦。”哥们又给转了5万。后来又说：“啊，要交个人所得税哦，啊，又交了。啊，要交账户管理费哦，啊，又给了。啊，要交绿码验证费哦，一共前后交了20万。回来的钱一个水花都没有，然后问我老季怎么办？我钱没了。我说废话，人能给你钱？”这骗子啊，这很懂心理学。你看他们那广告词，固定年化收益5%，哎，加个固定。所谓的固定呢，那意思就是你固定取不出来，存100万进，你存1000万你也看不着一个水花。现在四大国有银行都出来辟谣了，说啊，当前不存在这一类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的信息。另外银行还说了，请消费者切勿轻信，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啊，翻译成大白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它只会掉铁饼，啊，砸你一脑袋包啊。你琢磨，如果真有 5.25% 的存款利息，那存款的人得从银行门口一路排到火星去，这可能吗？真相是那 5.25% 的利息是骗子给你画的饼，这饼还是拿空气炸锅做的，一打都不好吃。那银行还特别强调要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我真的见过很多人明明有大把正规的渠道他不用，偏要去什么微信好友推荐啊，百度搜索排名第一啊，这去那些网站。我猜呀，那骗子强的不服就服你。那还有一点，银行也提醒大伙了，不要轻易的添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点击不明的链接，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你想啊，正规银行给1.5%的利息，骗子给你5.25%，差出3.75%，这跟哪儿来的呀？天上掉的？那还不是骗子掏你腰包补贴给你吗？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说朋友们，当你再看到什么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的时候，要冷静。你问问自己，这利息高的合理吗？对方是不是要加我微信呢？我的智商税余额还够用吗？普通人更要清醒点，对吧？你也不想想，利息要是真这么高，那银行早存倒闭了。你一年的利息可能就几千块啊，但是万一被骗了，那可是几十万呢，够你喝一辈子西北风了。倒也不是我说，这群骗子啊，着实也是忒没创意了。高息存款这剧本多少年了？我以前就接到过这种电话，啊，对方说了：“哎呀，先生，我是中国银行的，你的信用卡的境外被刷爆了吗？”我说：“不可能，我连信用卡都没有。”啊，对方愣了：“那你是不是有储蓄卡嘞？”我说：“也没有，我都是用现金。”对方沉默了：“那您是怎么生活的嘞？”我说：“你管我怎么生活，你管那么宽呢？真是。”

这天啊是真离谱。最近有一个网友买了一个河马的冰杯，拆开以后呢就放在常温底下啊，就在那晒晒足180天，发现那冰块呵硬啊，硬的离谱。常温环境里边冰杯敞口放置3个小时，它居然还剩大半杯没化完。网友们一看说这不对啊，这不符合物理常识啊，我们平时在家冰箱冻的那个冰块半小时就开始化了，1个小时基本就剩半杯水了。甚至还有人搬出了当年海克斯科技那套话术，哥们儿，这里边都是科技跟狠活啊啊，就开始说了是科技冰什么慢凝素泡过，评论区里边一片哀嚎啊。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河马的回应却很淡定，真没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化得慢纯粹是因为用了慢凝工艺，纯物理特性。很多网友一听都懵了，这什么玩意儿花里胡哨，我听不懂。其实原理说穿了就是慢慢动的。哎，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哎，是不是觉得很朴实无华啊？你的承诺呢？你的单价呢？说好的科技跟狠活呢？给我整点活啊。哎，但他没有，他确实没有活。咱们平时啊家里冻冰块就是把水倒到冰格里往冰箱冷冻层里边一扔啊，1-2个小时冻硬了，人倒出来炖炖炖炖就喝饮料了。这种快速冻结的方式啊，水分子还来不及慢慢的排列，会把水里的气泡和杂质都包裹在冰块里，所以你家的冰块大多都是白蒙蒙的不透明啊，跟毛玻璃似的。而河马用的这个慢凝工艺啊，是24小时以上的超低速缓慢冻结。在这个缓慢冻结的过程当中，水里的气泡和杂质会被一点点挤出去，最后呢再把富有杂质的部分给切除掉，这样做出来的冰块密度特别高，而且内部几乎没有气泡，通体透亮。说白了，其实就是冰的纯度更高了，结构就更紧实了，融化的自然就慢了。很多精品的咖啡店、酒吧里用的都是这种透明冰，只不过咱们普通人啊，平时接触的少啊，一看这冰块不化，还以为是什么外星科技呢。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啊，它确实有它的价值。比如说对口感有要求的朋友，喜欢在家调个酒冲个手冲咖啡的啊，普通冰块化得快，你喝到后边啊，你越喝味儿越淡，体验很差的。这种慢溶冰吧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随手就能买到，确实也挺方便。即便你听到这儿觉得好像我在给河马打广告，但其实真没有，他一分钱没给我啊。但是有消费者觉得说，嗨，这不就是个冰块吗，家里冰箱动一动就完事了，实在讲究点的，花个几十块买个制冰模具啊，或者直接上一台小型制冰机，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花钱买现成的冰，一杯好几块，说白了那不智商税吗？我倒是琢磨出一个新路子啊，就是把冰杯喝完了，杯子别扔，哎，你洗干净了，自个儿倒矿泉水进去冻。现成的制冰模具，传说当中的买椟还珠。哎呀，开玩笑，说现在冰杯到底有多火？数据显示啊，说冰杯品类已经连续2年消费增长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耗达到48杯。这是什么概念？比咖啡还要多出一倍多。有网友在山姆超市看到了一款1.38千克、售价37.9块的冰块产品，发出了灵魂拷问。问在什么场景下需要花几十块购买冰块？朋友们，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也想不通，我可能需要去买盒冰让自己冷静冷静。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队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今天来聊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暑假。朋友们，暑假最怕啥？可能有人会说怕作业，怕上补习班。我跟你们说，这都不叫事儿。真正的勇士是敢于在暑假打开自家大门，迎接十几个外甥的舅舅。你想想啊，那二郎神有沉香那一个外甥都脑瓜仁子嗡嗡的，他要有十几个外甥，他得什么样？他得恨不得把那个华山劈开，自个儿躺下去静一静。这位二郎神叫宫陵君，宫陵君，江西抚州人，现居重庆，江湖人称宇宙舅舅。为什么叫宇宙呢？因为他的外甥数量已经突破地球引力了，目前16个外甥。今年再加上外甥家的孩子，还有舅舅自个�儿的俩孩子，队伍即将壮大到21个。这要是排成一排吃饭啊，那场面就跟大学食堂打饭窗口似的。我感觉这宫大哥应该，我封给他个绰号吧，就一字并肩王啊。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光点名就得点上5分钟。那舅舅还自嘲呢，说孩子太多，确实会漏掉。吃饭的时候点人数发现不对啊，愣是想不起来谁不在。我都想象那个画面啊，舅舅站在灶台前边系着个围裙，满头大汗，一锅一锅的炒，炒到最后锅都抡出火星子了。哎呀，那舅舅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头一看，外甥们排好了长队，手里端着碗，一顿饭下来，舅舅那肱二头肌比去健身房练一年都发达。那算笔账啊，他们家呀一周吃掉半头猪，什么概念呢？没算鸡蛋米粉还有蔬菜这些呢。报道里边说一顿江西炒粉就用掉20个鸡蛋、10斤面粉和2斤半的肉。舅舅说了，说孩子们过来暑假，说所有的花销都由他负责，压力可能有一点，但问题不大。你说暑假这么长，外人们每天干饭，舅舅得上菜市场进货去，那猪肉铺的老板看上他的条件反射，呀，今天还是要半头猪啊。而且啊，这些外甥的年龄跨度特别大，最大的已经工作了，最小的还当跟屁虫呢。舅舅擦个汗，他地址，舅舅大口气，他问，哎，怎么了舅舅，是不是没钱买菜了？晚上睡觉，结果突然传来敲门声，一开门，舅舅我饿了，拿舅舅当便利店了。更有意思的是啊，孩子们结了婚也喜欢来，那说明什么呀？那舅舅肯定不仅管饭，还管带孩子。哎，你想象啊，舅舅家那客厅里边十几个外甥，外加几个宠外甥，宠外甥，满地爬的，打游戏的，写作业的，哭的，笑的，闹的，打滚的，叫外卖的，抢油。

木器的。那舅舅啊，因为家里轿车不够用，天天在手机上浏览汽车图片。外甥们看见了，凑过来问说，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辆车呀？啊，舅舅以为孩子们关心他，心里还挺暖的。结果呢，暑假快结束的时候，舅舅说要给外甥们买小礼物。外甥们说，舅舅，我们要买电脑和手机作为即将上大学的礼物。舅舅一听，完了。结果呢，孩子们从超市买完零食出来，二话不说把舅舅拽上车，直接拉到了 4S 店。外甥们用各自攒下的零花钱，总计9800块，给舅舅分期买了一辆越野车。平时买辣条都抠抠搜搜的，结果为了舅舅，人家拿出了压岁钱。舅舅事后说，外甥们没白带呀。但是我仔细想想，不对呀，孩子们给你凑了个首付，那剩下分期不得你自己还吗？说到感情啊，舅舅说了，说姐姐姐夫当年教我做事，借钱给我做生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之间的感情。话说得很朴实，我猜他心里肯定也在祈祷，求求了祖宗们呐，赶紧开学吧。

7月13号，贵州男孩请同学来家里做客，来了27个人。视频当中啊，27个大孩子挤在客厅里边热闹嬉笑，茶几上堆得满满当当，全是拆开的零食袋。孩子妈妈表示，原本啊只想着儿子喊几个好朋友来玩，没想到最后凑齐了27个同学。他提前囤了满满几大袋子零食饮料，还备了2个大西瓜。孩子们从进门就围着零食炫，没一会儿就把肚子填了大半。怕大鱼大肉大家没胃口，所以就临时调整了菜单，做了13道菜配汤。之所以选择在家里聚会，是因为孩子说啊，想把大家最后的欢乐啊定格在这里。27个孩子，这孩子我听说过，江湖人称及时雨嘛，同学们喜欢唤的一声公明哥哥。2019年4月份，贵阳的陈女士在一家家政公司报名做婴儿护理方面的专业培训，获得了4本证书，双方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了今年。如今7年过去了，陈女士再次找到公司，对已经获得的证书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她告诉记者，培训报名费是4000多，为期2个多月，当时呢只上了几天母婴知识课啊，结果拿到了4本证书。陈女士说啊，我在人社网查了，这个证书信息都查不到，它是假的。那至于为什么时隔7年才维权呢？陈女士解释说，之前啊是碍于邻里情面，但最近呢她与公司产生了矛盾。她目前的需求啊，就是希望公司把剩下3个课的费用退给她，后续不再合作了。对此呢，家政负责人谢老师表示，证书是家政行业内部认可的敲门砖，是人力劳动资源就业基础指导中心盖章的，不同家政公司的证书款式不同，时间长了网上查不到，但是客户认可。他还强调说，陈女士呢已经向多个部门投诉了，相关的部门已经调查处理，未认定公司违规。但是陈女士坚持认为证书造假，并指出母婴知识课、小儿推拿、营养师等课程她并未实际参与。公司方面呢则回应了拒绝退款。由于双方争执不下，陈女士表示，下一步呢，她将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同家政公司证书款式不同，我给你翻译一下啊，我家是自己印的，别人家也是，你就说这个行业水多深吧。最近啊，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说，使用乐客健身的跑步机的时候啊，频繁被电击，怀疑器械存在漏电的隐患。检索发现，这个问题呢还不是单店特例，多家乐客门店都出现了类似情况，电击的轻重程度各不相同。对此呢，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说，确实有顾客反馈该现象。运动的时候啊，他解释啊，说运动的时候啊，衣物摩擦容易产生静电。人体触碰跑步机的金属铜片和屏幕时会放电，所以无法判定是器械还是衣物引发的静电。凡是配备金属铁片的跑步机基本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门店目前也没有解决方案。我就说为啥站上去跑得嗷嗷快呢，那可不，那被电的嘛。那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疫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一，接种部位24小时内保持干燥和清洁，不要碰水。二，口服减毒活疫苗后1小时内不要给孩子喂热水或热的食物，以免影响免疫效能。三，仔细观察孩子的反应，部分孩子在预防接种后10分钟至10天内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症状。四，不要俯卧入水，预防万一出现痉挛或呼吸困难而危及生命。五，出现症状时应咨询医生，如果接种后出现40度以上的高热，或48小时内哭闹时间超过3小时，或出现痉挛，或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应在下一次接种前先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是否接种或何时接种。六，接种后应原地观察15到30分钟，无异常反应方可离开。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那你看，眼下啊，各位家长正值暑假，肯定有人要带孩子出门，那尤其呢是乘坐高铁出游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最近呢，有家长啊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了，说我们家孩子呢是个初中生，办了学生证，但是却没有办法买这个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中学生如果咱们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一下这个学生票的优惠呢？最近这个话题啊，可是在网上吵翻了天。你看，一半孩子，大家刷一刷朋友圈啊，但凡是有这个有娃的家庭，一半在上培训班，还有一半呢在亲子出游。那说到这个亲子出游，最近这个话题就是居高不下的呀。有家长说了，你看我们家孩子呢刚满14岁，儿童票这个门槛呢就到顶了，不能半价了。然后我们学生证呢也有，这个线上线下折腾了半天，高铁的这个学生票那是死活买不了呀。可明明我们是在校学生啊，我们学生证又摆在眼前啊，学生优惠怎么就跟他没关系呢？为啥我们儿童票也沾不了边儿，学生票也不能打折，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买个全价票？然后这个问题就很多人也纳闷了，说对呀，那同样是学生，那大学生坐高铁轻轻松松的能够享受折扣，那咱们中学生那凭啥就不行？我们不配吗？哎呀，对于这个问题呀，记者也是咨询了铁路部门，铁路12306的客服明确表示了，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首先呢，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呢，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呢需要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间，然后再凭这个书面证明啊到车站的窗口去购票，而且一整年呢就四次单程优惠额度，仅限家校往返、旅游研学全都不算数。这规矩听着没毛病，大学生呢也的确是这样规定的。不过现实生活里，我就想问问大家，有多少本地读初中高中的孩子他能够满足异地上学这个硬性条件呢？我觉得十个里面怕是一个都找不到吧。那绝大多数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同城读书啊，就这套规则其实无异于全国绝大多数中学生那就自动失去了购票优惠资格。那学生票说到底那基本上和中学生无缘，这是属于大学生的专属福利，那你不如叫大学生优惠吧。前几天呢，我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是一个妈妈，她带着两个孩子去海边，大女儿呢初三，小儿子呢12岁，这小儿子买票的时候啊直接半价，大女儿呢有学生证只能全价。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好奇了，说哎，我就纳闷了，就这套学生票的政策，哎，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啊，这套学生票的政策需要追溯历史，因为这套优惠政策啊诞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其实初衷是很简单的，大家知道吗？50年代，当年大学生的数量极少，跨城求学呢，这个交通成本啊是很高的，所以国家呢就给往返学校的大学生发放了交通补贴，一年呢有4次优惠，专门解决异地求学通勤的难题。放在几十年前，这个政策完全合理。那会儿呢，经济条件有限，外出旅游本来就是少数人的选择，出行需求呢，也的确啊，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学生寒暑假的返乡途中。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咱们的生活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规则却在原地踏步，难免会有点水土不服啊。新京报就对这个话题呢提出了一个疑问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你听听觉得有没有道理。法律层面呢有明确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是优惠票价。那按照这个规定，没有满18周岁的公民都是未成年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该享受免票或者是优惠票价。但当前14岁到18岁群体确实没有办法普遍的享受到类似啊学生票这样的优待，这明显已经与规定有冲突了。可能有人会抬杠了，说学生票嘛，那本来就是求学补贴，不是旅游福利，你不能随便放宽呀。这话呀听着是有道理的，但是放在现如今还真的经不起推敲。你看现在啊，全国的中小学都在推进这个春秋假吧，那中小学为什么要增设春秋假期呢？其中就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拉动文旅消费，丰富青少年的实践活动啊，咱一边鼓励孩子出门去研学游学，一边呢又不给出行票价的优惠，你这不相当于政策两头脱节吗？给未成年人普惠票的优惠啊，其实不光是我们国家，这是全球通用的成熟做法。很多国家呢，针对24岁以下的青少年都统一设置了交通折扣，不管是上学还是旅游都能够享受，覆盖范围广，办理流程简单。你看前段时间铁路部门呢还专门推出了老年旅客的淡季购票优惠，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同步的把未成年人纳入到这个普惠优惠的体系当中呢？我们也从经济的角度算一笔账啊，放开中学生的普惠优惠，看似啊铁路部门会减少一部分的票务收入，实则呢是拉动了一整条消费链条。暑期亲子游、研学游，这是文旅市场的主力军啊。票价优惠能够直接降低家庭出行的门槛，带动民宿、餐饮、景区的消费，整体来刺激内需。长远来看，利大于弊呀。可是呢，还有一些人会担心说放开优惠了会不会造成一种资源的浪费呢？我觉得其实啊，这也是完全多虑了。优惠面向的是未成年人，本身呢，这就是一种社会福利的体现。

0: 铁路推出老年优惠，是关爱老年群体。那给未成年的学生咱们打个出行的折扣，这就是减轻家庭教育的负担啊。本质上呢，都是公共服务温度的体现。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不断提升民生福利，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便利。现在啊，养娃的家庭都知道，其实成本不低呀。不用我多说，你看教育、课外、出行，这处处都是开销。一张高铁票折扣，看着钱不多，但是日积月累，却能实实在在地减轻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这个政策呀，不能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旧框架里。社会变了，出行需求不一样了，法律要求也更新了，那配套规则咱们自然也要跟上脚步了。说实话，这件事儿持续冲上热搜，其实本质上呢，我们觉得并不是家长贪图一点票价的这个优惠，而是大家期待公共政策能够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孩子们拿着学生证就应该匹配对应的出行福利，14岁到18岁的少年不该成为政策优惠被遗忘的那个群体呀。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意外。说意外啊，先来说说，大家还记得大衣哥朱志文吗？有印象吗？最近呢，有报道啊，说大衣哥朱志文啊，那个演出档期啊爆满，巡演不断啊，成了业内的大忙人。哎，大家感觉是不是挺意外的呀？感觉有点不太对呀，因为老刷到网上，不是有很多人说老牌艺人又是发视频，又是发微博说，我无戏可拍，无活可接，难道他们还不如朱志文？哎呀，这倒还真不是啊。最大的原因呢，其实在于大衣哥朱志文啊，人家不仅唱功了得，关键是啊，演出报价亲民，配合度还高。可是你再去看那些所谓的抱怨的艺人呢，多年来依赖资本的包装，流量的加持，不仅不好好打磨自己的唱功和演技，关键是啊，哎呦，那一个个呀，浮躁功利，出场费，哎呀，那都得吓死人呐，哎呀。动不动啊十几万几十万，而且还特别喜欢耍大牌啊，什么这个机票酒店出行我都要有很多的要求。时代变了，你看看现在那些明星扎堆的，哎呀，大家看那电影啊，票房出奇的差呀，哎，可是只要认真拍片，哪怕是全素人的照样大卖，说明啥呢？说明情况真不一样了。如果还有人啊守着过去那一套，只能说那这样的人你早该被淘汰了。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有人说，检查出肠息肉，然后切了之后再检查，发现又出现了肠息肉，所以肠息肉不能切，会越切越多。其实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目前医学研究明确认为，肠息肉的发生与个体本身的体质、遗传因素、年龄增长以及肠道环境等都是有关系的，而不是由切除行为本身所导致。相反，对于具有癌变风险的息肉，及时进行处理是目前预防结直肠癌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2: 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4: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意外啊。下面的这个新闻啊，就是大家听之前啊，哎呀，我先来做个深呼吸吧，以免被惊吓到啊。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为什么呢？这个惊吓呀，的确是让人意外，但又让人觉得羡慕啊。最近呢，有网友啊，在网上就晒出了一张 DeepSeek 的实习薪资截图啊，注意啊，是实习生，不是说正式入职的那种。这个数字就让人太意外了，多少钱呢？税前5500块，不是月薪，是日薪。日薪啊，一天，大家没听错，这还是实习生一天的工资，税前5500块，算下来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呢？12万啊。实习 DeepSeek 这么多钱，为啥这么牛呢？有报道就说了，这个实习生呢，他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姚班啊。这么一说，很多人家说啊，那就能理解了，咱不嫉妒啊，谁叫人家是清北的顶尖专才呢？但是估算啊，全国每年能够拿到这种 offer 的实习生可能不到100人。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啊，这么高的薪资背后是不可替代的硬核实力。对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咱不能感觉到意外，咱们还是要放平心态的。与其盯着那个金字塔尖特例自我否定，咱不如沉下心来打磨一下自身的硬核竞争力。不羡慕，咱看一看，也羡慕一下就行了吧。再来和大家说一说蒋方舟的事儿啊。中国人民大学撤销蒋方舟的硕士专业学位，这个事儿呢已经过去2天时间了。让人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舆论焦点啊，现在迅速跑偏了。很多人呢，哎呀，逐字的在拆解蒋方舟的道歉文案。就这短短的几句话啊，他确实发的不长，竟然意外揪出了多处语法语病、句式杂糅的问题。有评论呢就说了，哎呀，我觉得没有必要用语病审判蒋方舟吧。各位，你看了蒋方舟的这个道歉的微博吗？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蒋方舟呢是的确年少成名，靠文字出圈，他呢也凭借文笔收获了口碑，但是最终却栽在了文字上啊。几十个字的公开致歉，漏洞百出，语病多多，我觉得让人挑剔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吧。咱们换句话说吧，蒋方舟呢既失了学术底线，又失了文字基本功，你总得让大家批评几句吧。你这几句批评都承受不了，这不是吹毛求疵啊，也不是说落井下石，本质上我们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正能量，至少让大家，让后面的人不敢再随便的破坏规矩。你看，不守规矩的代价就是这么大。再来和大家说一件挺意外的事儿啊，婚闹闹到伴娘成了伤残，是不是觉得很意外呢？怎么回事啊？最近呢，伴娘遭婚闹致九级伤残的这个新闻啊，迅速引发热议了。说是婚礼现场呢，新郎的朋友将伴娘张某裹进被子，让十几个人啊抛起来接住。可是第二次抛接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接住张某，导致他呢就摔在地上致残了。法院啊最后判决新郎新娘以及9名参与者共同赔偿23万元。这个事情里啊，别说什么风俗啊，你也别说什么闹着玩啊，要他们赔钱一个也不冤。就这些婚闹啊， 已经远远超出了只是闹着玩或者图个喜庆的范畴了，完全是对公序良俗乃至法律法规的挑战。2020年的时候，民政部呢还曾经下发过文件，明确提出要整治低俗婚闹、天价婚礼等等这些不治之风。只是现实当中啊，低俗的婚闹依然在不时的上演，这下出事了吧，一个都跑不了。好，各位奖状，国生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生开讲，热点快评。
4: 暑假旅游啊，九寨沟绝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然而最近呢，网上却流传着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信息，这下呀把九寨沟的管理局都逼得来发文辟谣了，说视频拍摄啊根本就不是我们九寨沟，网上染色啊说的这种说法呢纯虚造假谣言。九寨沟的五彩湖的水啊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是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的。有些人呢，你就为了那点流量，你那谣言就张口就来啊，殊不知造谣的成本有多低，辟谣的代价就有多重啊。这一波呢，景区除了发辟谣声明，就应该去追责啊，追责这个造谣的人，就让他明白造谣那是会伤到他自己的。喜欢喝果汁的朋友一定熟悉 NFC 果汁啊，最近这些年呢 NFC 果汁也就是这个非浓缩还原汁广受欢迎，不少打着鲜榨 NFC 旗号的果汁呢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啊动不动那就是几十万件啊，但是价格呢却低到让人觉得啊这么便宜，然后主播就说哎呀我们这个是厂家补贴。最近呢有记者就暗访了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里啊根本就没有水果，没有鲜榨设备，所谓的啊鲜果冷榨果汁那全靠水呀、啊、浓缩原浆啊勾兑，厂家说了那低价，那怎么可能低价给你鲜果鲜榨呀，他们往往呢靠这种调换包装上的100% NFC 等等这些标注顺序啊来打一个擦边球。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了，鲜榨果汁的车间没有水果，哎呀听起来还真是黑色幽默呀。当 NFC 从品质的保证沦为障眼的戏法，被榨的就不再是水果了，榨取的全是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呐。最近呢在贵州的毕节，有网友就拍到呀有一辆急救车在批发市场这个卸载水果，引发了热议啊。此后呢纳雍县卫健局通报了，说这辆车呢是纳雍晨心护理院日常使用的救护车，目前呢这个护理院已经停业了，在没有变更特种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之下，他们私自呢将车出售给个人了，买方呢就以试车为由使用这辆车运输了李子到水果批发市场售卖，目前呢已经责令晨心护理院将救护车收回暂停出售，并且对护理院立案调查。这件事儿的隐患啊其实远不止救护车拉水果这么简单，这是

0: 公然侵占公共资源和透支社会公信力。从救护车的使用、闲置、处置到注销，其实都有全链条的监管排查，你不能有任何啊违规操作的空间啊。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呢，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了。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7月14号，苏州呢推出了一项全国首创的交管新举措呀，大家听一听啊，把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记录到了配送订单时长，并且呢在平台算法当中自动剔除了。也就是说，以后骑手啊，咱们只要是按规矩停下来等红灯，这段时间呢就不再算作耽误了，不再成为压在骑手们头上的超时风险。这件事儿啊，看起来不大，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儿。可对外卖骑手来说，这几分钟有时候就是一单收入、一次差评、一笔处罚，甚至是一次冒险。过去啊，系统只认总时长，你不管路上遇到了什么，红灯亮着，订单呢这个倒计时它还在走，骑手停下来了，心停不下来呀。于是有人为了不超时，闯红灯、抢灯、逆行，把自己和别人呢，其实都推到了危险的边缘。而苏州这个新政策、新举措呀，就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了，为他们真正的来减负松绑。根据报道呢，这个举措啊，会在8月份试点落地。那到底怎么做到等红灯不扣时长呢？其实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简单的原理就是，骑手你只要在等红绿灯，计时器的时间它就会停掉。这是交管和外卖平台加密共享红绿灯定位数据系统自动识别骑手停住等等状态的一套系统。你像订单，它的这个计时呢就直接暂停了，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它也会自动的延后，告别了这个守法就超时的困境。过去的算法呀，其实只追求配送的效率，忽略路面现实和骑手的安危，迫使这些外卖小哥的收入和安全啊，它确实陷入到了两难啊，也催生了大量的交通隐患。你看现如今人家苏州就用数字化的手段来调整平台规则，让科技不再冰冷追逐速度，把人文关怀呢也真正嵌进到了城市治理当中。好的规则啊，不就是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吗？希望这样的科技向善能够照进更多行业，最好是能够在全国推广。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8月份苏州推广的情况怎么样。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你。

0: 18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三上毛家坪村，推动形成四下基层方法论，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中宁县不断完善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产业链，以体育赛事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平南方院村以音乐会带动文旅新业态，点亮乡村夜经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任职宁德期间，习近平同志三上毛家坪，为当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身体力行形成了四下基层制度，深化、细化、优化调查研究方法论，并从闽东一域走向全党全国，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5: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位于两省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海拔730米，上世纪80年代曾是省定特困乡中的长期特困村。
6: 那盆土色陈地茶，牛不随来搞南巴。
7: 这是一首毛家坪村人自己编的顺口溜，道出了这个偏远山村的贫穷和困苦。1983年，毛家坪村建村时，全村89户375人中，贫困户超过80%，人均年收入仅73元。村中大多数群众常年以地瓜米为主粮，靠政府救济生存。就近挖坑、挖地窖蓄水，长期饮用交叉污染的脏水，导致腹痛。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毛家坪村村民取水的日常。
4: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党支部书记毛小松：
8: 这个就是当时村里面取水用的水窖，他记得是屋檐水，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村里面不是没有水啊，村后上1公里左右就有水用，只是当时村里面没有钱建那个引水工程，所以才导致村里面引水困难。
7: 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研，不到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市。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下，毛家坪村建起了第一座水库。
4: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党支部书记毛小松：
8: 在这个位置修建一座水坝，宁德地委还派了2名技术人员到村里面指导，不久后这座水库建成，村民从此都能喝上既卫生又广告的水，吃水不忘挖井人，要饮水思源，所以这座水库就叫思源水库。
7: 思源水库不仅解决了当时村民安全饮水的问题，如今更焕发出新的活力。今年村里利用申请到的乡村振兴资金，新办了思源矿泉水厂，利用思源水库的好水质卖水增收。
4: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包村干部赖科南：
9: 目前我们这个水厂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我们要把品质抓好，销路拓宽，预计一年能给村里增收10万元左右。
7: 除了饮水问题，教育是制约毛家坪村发展的另一大难题。当时全村仅有1名老师，唯一一间教室还是危房。
4: 原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小学教师陈宗旺：
10: 这就是我当时的教学环境，学校破烂不堪，房子摇摇欲坠，是一危房，还没有通电，学校的教室非常的暗。
7: 1988年，毛家坪村只有1个初中生，还中途辍学，所以被称为半个初中生。 1989年春，毛家坪村建成占地3亩多、建筑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的小学校舍，教师也从原来的1名增加到7名。2000年，毛家坪终于走出第一个本科生。在村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份名册，登记着考上专科、本科的村民名字。名册上的毛妙容是毛东福的女儿，也是他和村里的骄傲。
4: 上世纪80年代末担任毛家坪村民兵队长，毛东福，
0: 村里最高的第一个战就是，到了现在为止，我们这个村庄，129户，500多人，大学生就是50多个，我家里2代大学生，这个小小的村庄教育方面的变化，我感觉到是非常大的。
7: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以摆脱贫困为主线，倡导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强调贫困地区发展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他三上毛家坪，让村子的面貌悄然发生变化。习近平同志到当时茶产业发展较好的福安坦阳村调研，建议坦阳村结对子帮扶困难村。第二天一早，时任坦阳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志勇就带着技术人员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给毛家坪村送来3万棵茶苗。
4: 时任宁德福安市社口镇坦阳村党支部书记刘志勇，
11: 这徽因六号是国家级的好品种，是当年茶苗还运过来的。
4: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村民毛乃松，
12: 当时打个大问号，这个大冷天天寒地冻的，怎么可能会把这个茶种成呢？后面这个专技人员就细心的给群众解释，这个第一年这个茶种成以后，就大大增加群众这个种茶的这个信心。
7: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毛家坪村600多亩高山生态茶园让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村里还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铁皮石斛、黄金等药材，山林成为村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4: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党委书记王立强，
13: 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块地，但是靠山吃山的方法要与时俱进。目前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油茶产业，下一步毛家坪在内的几个村要联并发展，共同找市场、建品牌，形成树上有果、山上有茶、田中有稻的立体发展格局。
7: 2018年，毛家坪村实现整村脱贫。2025年，村财收入达51.4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4万元，获得了全国森林村庄、省级森林村庄、省村庄治理示范村、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称号。回望三上毛家坪的足迹，俯身听民声，推门查民情，用心解民忧，跟踪办实事，这是四下基层制度的生动实践，更是密切联系群众、练好干部基本功的鲜活教材。从特困村蜕变为和美乡村，毛家坪的故事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4: 本台记者林华祖、周宁台报道，7月19号第5届。

0: 云端周宁康养福境自行车公开赛暨2026年福建省自行车联赛周宁站鸣枪开赛，近500名骑行爱好者驰骋山水赛道，角逐先锋山巅，在速度与耐力的比拼中解锁生态运动新体验。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宁德市体育局、周宁县人民政府承办，设置男子公路中年组、青年组、青少年组与男子山地大众组、女子公路组五个组别，兼顾专业竞技性与大众参与性。赛道全长16公里，沿途串联鲤鱼溪、云端一号风景道、马岭梯田、巡检司遗址等特色文旅地标。男子公路青年组冠军龙秀辉，
1: 这条赛道呢设计非常专业，而且它考验的综合能力，有平路，有爬坡，还有下坡，非常考验自己的一个体能和一个技术。
0: 男子公路中年组参赛车手黄锦，
2: 我们协会的话这次有8-9个人来参赛吧，就是一直都比较喜欢来周宁这个地方吧。
0: 据悉，周宁站是福建省自行车联赛中唯一连续5年承办的分站。5年间，赛事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从初期的城市绕圈休闲赛道迭代升级为高难度山地爬坡竞技赛道。赛事规模、知名度、辐射力、影响力逐年攀升，已然成为展示周宁城市风貌、生态优势、文旅魅力的重要窗口。周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
3: 我们坚持呢以体兴旅，以场富民，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体育产业的经济优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丰富山地的骑行、户外看养、高山休闲等业态，不断完善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产业链，以体育赛事赋能县域的高质量发展。
4: 平南台周婷婷、叶婉丽报道。夏日晚风缱绻，乡野夜色璀璨。近段时间，平南县鹿下乡方院村状元湖畔热闹非凡，户外音乐演出精彩上演，让游客邂逅夏夜视听盛宴。夜幕降临，方院村环湖灯光次第亮起，光影倒映湖面，乐队歌手轮番演绎多元曲目，动感旋律响彻山野。闽江大学学生误导乐队主唱郭泽瑞，
5: 现场的观众呢都非常的兴奋，然后跟我们的舞台氛围呢也非常的好。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地方，氛围呢都是一种比较悠闲自在，让人能够特别的舒服。
4: 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超高人气也有效带动村内新业态升温，新老村民经营的茶饮、乡村文创、民宿、农家青食等业态借力活动精准引流，不少游客驻足消费打卡游玩，有效将夜间人流转化为消费流量。没错，茶餐厅主理人王文杰，
6: 通过举办这个文旅活动，让我们这边的游客也变得很多，然后呢今天晚上我们这边生意也是比较火爆的。
4: 山巅云梦民宿主理人周小兰，
7: 我们家露台看音乐会视野很好，我们还准备了啤酒、凉菜、各种小吃，很多游客大部分都是选择留下来住一晚，好好感受乡村慢生活，这段时间民宿几乎满房。
4: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方院村近年来以文创为抓手，将方院雨廊、梅园、旧小学、戏院等公共空间改造为集住宿、餐饮、休闲于一体的文创业态综合体，深耕花样经济，提升东梅下河景观，新建40亩海棠园，形成春探海棠、夏览清河、冬赏寒梅的花期矩阵，方院品牌影响力持续放大。
8: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国新、福建援疆宁德分指挥部陈娟娟报道，日前在福建援疆宁德分指挥部的牵线搭桥下，霞浦一中的12名高中女足队员前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与昌吉州第四中学的女足队员一同征战第2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期间，霞浦一中与昌吉州四中正式签订校际足球共建协议，投入紧张的集训合练。根据协议，两校将在教学资源共享、师资联合培养、足球文化交流等方面深度合作。 按照赛事安排，两校女足联合组队共同征战18号到24号在阿图什市举办的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此次共建是闵昌以足球为媒，以共建促交融，持续深化教育援疆协作的全新实践。霞浦一中女足队员

更完善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产业链，以体育赛事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平南方月村以音乐会带动文旅新业态，点亮乡村夜经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2: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2: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

0: 的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1: 农业农村部在下梁助燃区深入推进大米带的集资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

0: 派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
7: 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是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8: 都准备好了吗？
19: 够了。
17: 假扮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0: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1: 特别的燃，
22: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3: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

0: 时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7: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

0: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 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当地时间20号凌晨， 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 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 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 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 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 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 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 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 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关注俄乌局势，
1: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 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 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19号晚至20号凌晨， 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当地时间20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 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 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 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 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 投入灭火前线。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 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 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上十一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有人说，检查出肠息肉，然后切了之后再检查，发现又出现了肠息肉，所以肠息肉不能切，会越切越多。其实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目前医学研究明确认为，肠息肉的发生与个体本身。

0: 的体质、遗传因素、年龄增长以及肠道环境等都是有关系的，而不是由切除行为本身所导致。相反，对于具有癌变风险的息肉，及时进行处理是目前预防结直肠癌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啊。读书俱乐部在暑期和寒假的时候会开启城市读书会啊，邀请我们的学生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们影响非常深刻的书，也是通过他们的视角向大家来推荐一些图书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啊，他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张逸文啊。先请出逸文。逸文你好。
4: 红九老师好。
3: 在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小主题啊，希望大家暑假别焦虑，向外独行，向内自愈啊。今天你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4: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叫《你当向往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不是一本虚构小说，它是作者塔拉·韦斯福特完完整整的真实的人生自传，同时也受到了比尔·盖茨的大力推荐，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成长回忆录。
3: 这本书是怎么走入你的生活、你的阅读视线的？
4: 就是我记得这本书它出版是在2018年，当时我是在高二，然后也是一个读书的一个爆发期。当时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因为我记得我看到了一个抖音上的读书博主，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很拗口，就是他确实很拗口，因为他这个句子的排列有一点好像不是很顺口。
3: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4: 对。
3: 第一眼说这个字儿是不是颠倒了？
4: 对 对。
3: 其实不是啊。
4: 对，因为他这个名字是受到过原作的认可的一个中文的译名，它的英文原名叫 educated， 就是直译过来是受教育。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如何突破原生家庭的重重苦难和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些障碍，从而最后拿到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彻底走出了困住她物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大山的这样一件事情。
3: 尽管是一本经过这个时间验证的书籍，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这本书它的作者啊，以及它的创作背景主要的意思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4: 好，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塔拉，也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的名字。他1986年出生在美国的爱达荷州偏僻的巴克峰山区，他是在一个山区里面的成长的一个女孩。他家有，我记得是8个孩子还是10个孩子，然后他生长在一个就是观念极度封闭的原生家庭里面。他的父亲非常的偏执，而且抗拒现代社会，抗拒现代医疗，他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一个孩子去上学，生病了也不能去看病，如果哪个孩子有头疼脑热呀，或者说是受到外伤，就让他们的母亲用精油来治疗。
3: 这非常的粗粝啊。
4: 对，就是塔拉包括他的哥哥们、哥哥妹妹姐姐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正规的出生证明，也没有说17岁之前没有进去过任何一间学校去学习，连基础的一些算术啊、历史常识都不知道。

0: 包括家里压抑的氛围，父亲非常偏执的性格，以及哥哥的一些暴力行为啊，父母的漠视，层层的困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页写了一句话，叫献给泰勒。他有一个偷偷读书向往外界的哥哥，就是泰勒。他的哥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出走了。临走前对他说，外面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只要你离开家，不用天天听父亲灌输偏执的想法，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塔拉心里面扎了根，他不愿意一辈子被禁锢在大山里，于是他趁着零碎的时间，用哥哥泰勒寄来的一些书来进行自学，没有完整的教材，也没有老师去教，他就靠着啃课本，仅仅靠三个月就考上了杨百翰大学。其实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智商还都挺高的，就是因为他们家三个一共是八个孩子，最后有三个孩子走出了大山，并且都考取了博士。
1: 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自我重塑的一个故事啊。
0: 对。
1: 正像很多人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样啊，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自身的经历，并不是想要告诉你他真的是逆袭了。
0: 对。
1: 不是逆袭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教育改变人生。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只有你走出去，你看到了我们地球上已有的这些知识，还有他们是怎么，别人怎么去生活的，你会发现，哦，我其实真正像鸟一样飞出去之后，我可以拥有我自己的世界。
0: 对。
1: 这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其实说实话，假期本该是一个放松休整的一个假期，可能变成了有一些同学甚至朋友比较焦虑的时期啊。
0: 对。
1: 比方说有一些同学呀，可能就会考虑，哎，假期我是不是应该打打工啊，我实习啊，然后找找单位啊，或者有些人说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的考研啊，或者我继续考博呀，就在不断的去为未来而焦虑啊。但是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似乎是有一种释然。
0: 对，
1: 人家都没受过教育，在十几岁之前对吧，十七岁之前吧，我记得应该是。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不影响人家，当然世俗上是成功的，对不对？内心是丰盈的，就是这些都不晚。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自学的能力。
0: 对。他是其实他最难跨越的从来都不是说他的学业呀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他这个塔拉这个人他精神上的拉扯。当他拥有了开阔的眼界，他走出大山之后，他发现外面的世界跟我前十几年所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就是三观完全是一个崩塌的状态。他最难的是这个精神重建的部分。对，因为就是他出走了原生家庭之后，他总是觉得他是一个背叛者，他觉得他背叛了父母，背叛了父亲不让他上学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是就是觉得自己抛弃了故土。他一边就是深爱着自己的亲人，一边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一个愧疚感。而且他在上了大学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小的时候，从父亲就是父母从来没有教育过他上完厕所要洗手。父亲就是说你只要不弄到手上就行了，
1: 就没有这个习惯，
0: 没有这个习惯。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住宿舍，舍友就会排挤他，就说你为什么上完厕所不洗手。他就是一种三观上的一种好像震撼一样。然后父母也是从来都不让他穿露胳膊露腿的衣服，因为就觉得这是不道德的。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很多帮助我的女生，帮助我的朋友
1: 穿得好随意啊，
0: 对，穿得很随意。他们也不是说道德上有缺陷的人，
1: 也不是坏女孩，
0: 也不是坏女孩。而且她很好笑的一个桥段就是她生了病拔了牙，她不敢吃止疼药。
1: 她觉得那个是有副作用的。
0: 对，她觉得那个也是对，在父亲的教育下觉得那个也是吃药也是不对的，接受现代医疗就是不对的。然后他在别人的劝说下，就是实在忍不住了，吃了一片之后，发现一切都变好了，什么都没有发
1: 现。现代医学真好。
0: 对。
1: 哎呀，所以就是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应该是帮助我们去摆脱外界的焦虑。
0: 对，
1: 你看他所遇到的很多，就是走出大山之后啊，他就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生活方式，
0: 对，
1: 还有就是外人对他的一些看法，甚至是最开始的不理解、歧视、排挤、孤立。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可能有些人遇到过，也许有些人都没有遇到过，都没有办法去想象那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去生活，对吧？这就是遇到就很多人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去焦虑啊？很多人以为焦虑是来自于压力，但事实上呢，真正让人焦虑的往往不是压力，而是这种所谓的什么不确定性。
0: 对，
1: 哎，就是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人生轨迹是明确的。你看，有些人说学生很难、很累，是吧？压力很大，但是呢，也有人告诉你说，在这段时期其实是最美好的，
0: 确实，
1: 因为你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分高，
0: 对对，
1: 就是能够考上，就是能够在班级里拿第一，就是学习好、成绩好，是不是？
0: 对。
1: 当然，这是现在的教育体系的话也在不断的优化哈，这个也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对于过去很多年来讲，这其实就是很简单。但你会发现，你到了社会上不是啊，
0: 对，
1: 他衡量你的角度变得多元化了。
0: 对，甚至说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啊，你的这个学历，他甚至都不够用来评价你的一个标准。
1: 是，你上学的时候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毕业，一切自有安排。
0: 对，
1: 即使忙碌，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但是呢，咱别说毕业啊，咱们就说到来的这个假期，是不是就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安排？
0: 对对对，
1: 有些人就在想，我应该去干什么？这时候就会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替你安排时间，也没有人督促，甚至没有课程的这种安排，你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嘛，人最大的恐惧，不是面对困难，而是面对空白。
0: 对，
1: 这个你困难的话，你可以去解决嘛，但是真正给你一段人生，你可以去实现吗？当没有人给你明确答案的时候，你下意识的就开始比较了。
0: 对，开始比较，开始胡思乱想了。
1: 是，方向太多。
0: 对，
1: 不是机会太少，而是因为选择太多。
0: 对，
1: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最优选择，但是那个选择在哪里，没有人告诉你。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有时候独处的时候会产生精神内耗。哎，其实我是跟很多作家聊天，或者说跟一些书评人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遇到精神内耗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哎，大部分人回答，你猜是什么？
3: 嗯，
2: 读书。

0: 哦，读书。
1: 咱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其实也自有答案。
0: 对。
1: 啊，短视频越看越焦虑。
0: 对。
1: 但是读书呢，

0: 你体内的话会有一种幸福感。
1: 对对对，
0: 对吧？嗯，我觉得这个是区别的哈。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本书的时候，也一起来做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探究哈。就是比方说现代人很多都是精神疲惫，那他疲惫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疲惫的根源应该就是一个是对未来的担忧，一个是对当下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不确定吧，就是既为未来担忧，但是当下好像又没有开始着手去做。就像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贴切，我就是我为了写论文，我没有出去玩，也没有睡懒觉，也没有写论文，就是在焦虑的玩手机。
0: 我跟你说，其实我总结啊，当然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个小观点吧，就是精神疲惫就是我们活在别人的标准里啊，
1: 对，
0: 就是忘记了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就是就像书一样哈，其实作为作者来讲，他从小到大是吧，在他年轻的这十几年的岁月里，他是活在他爸爸的标准里，是吧？
1: 对，
0: 他是活在家庭的这种标准里，他其实是没有自己任何需求的。
1: 对，他是一个就是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0: 哎，
1: 对，
0: 小时候是在意爸爸，然后走出去之后可能在意别人。
1: 嗯，
0: 就是我们习惯啊，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外界评价自己的价值。
1: 对，
0: 你比方说像你考试成绩，
1: 嗯，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个年代也是，就是成绩不好，自己都觉着没有脸面去见父母。
1: 对，
0: 回家的速度都变慢了。
1: 对，
0: 是吧？你考了好了之后，那像小鸟一样快乐的回家了，排名啊，奖学金呢、啊，然后到了工作了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哎呀，一文你是什么工作呀？哎，小海你是什么工作呀？对吧？
1: 对，
0: 大家都会说我的工作是什么？你收入是什么样的？啊，挣多少钱呀？
1: 对，
0: 是吧？再大点可能就是有没有买房子呀？
1: 对，
0: 啊，你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公啊？然后呢，反正就是人生是一张不断被打分的试卷。
1: 对，就不自觉的就会跟别人进行一个比较。嗯，
0: 就是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
1: 对，
0: 这句话其实很要命。
1: 对
0: 啊，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吗？
1: 但其实并不是，
0: 也许你努力了也没有成功啊。
1: 嗯，
0: 难道我就不被爱了吗？
1: 对啊，
0: 当然从某一种角度上，父母是绝对不能这样的。
1: 嗯
0: 啊，但是有时候父母他会暗暗的给你一些压力。
1: 对
0: 对吧，他可能不说你怎么样，他说别人怎么样、
1: 对，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
0: 是吧？只有优秀才配获得认可吗？啊，只要领先别人才能够证明自己吗？我觉得未必啊。
1: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啊，包括别人对你的评价标准，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单一。你这个人的评价有很多级吧，就是不一定是成绩好，或者说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令人艳羡的工作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你精神上是一个富足的状态，然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这都不影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我觉得这也很成功。
0: 哎，所以说今天你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什么能够缓解外界的焦虑？
1: 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这本书离我们非常的远，因为我们没有说像作者那样那么极端的原生家庭，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0: 嗯，
1: 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困住自己的声音，比如说父母希望我们就是卷起来，希望我们假期不要闲着，让我们学点东西。然后网上都是一些大学生暑期逆袭，暑假不能荒废的一些文案。我们一直在迎合别人的期待，但是慢慢的就忘记了自己想要什么。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屏蔽一下这些杂音，好好的想一下自己当下真的需要什么。
0: 对，其实本质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这个作者塔拉呀，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特例哈。
1: 嗯，
0: 但是他有共性，他没有接受过正常教育，没有上过学校，甚至

0: 长期与社会隔绝，这是他的特殊性。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人生命运已经被锁死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咱们都说你活了那么多年都是这种情况下，你还有什么希望啊？但不是哈，就是他依靠阅读和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1: 嗯，
0: 他后来应该是上了剑桥吧，我记得是
1: 他去剑桥交换，最后又去哈佛。
0: 哈佛，
1: 对，
0: 这都是顶级名校了，排名前十甚至前五的。很多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被他的一个传奇经历所吸引，但是我是觉着哈，他其实关键有两个字，就是在于觉醒。
1: 对、
0: 啊、什么叫做觉醒呢？就是不是逆袭啊，是觉醒。塔拉其实最困难的不是考上大学，而是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对
0: 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对，
0: 很多人有了判断是不敢去执行的。
1: 对，
0: 但是他判断了之后，同时自己执行力还非常的强。就是人生成长最痛苦的一步，其实不是离开原来的环境，而是摆脱别人对你的定义啊。
1: 对，
0: 因为他曾经是被原生家庭定义的，是吧？被成长环境定义，同时呢，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直到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教育不是获得学历，是吧？他应该变成力量的力。嗯，就是说你要有学习的能力，这个是永远会升值的。
1: 对，
0: 你看每天这个 AI 它都会出新的工具。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能力，你怎么会？怎么去自我进化呢？如果你的学历只是停留在你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所经历的事情。
1: 对，
0: 就再也不愿意学了。
1: 对，
0: 可能也是因为厌学，把那个课本还都撕了，是吧？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学习从某种角度上才刚刚开始啊。
1: 对，
0: 我跟你说，现在大学里会教你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智能体吗？很多专业是今年才刚刚设立，明年才开启的呀。
1: 对，
0: 但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自己可能连个龙虾都不会装。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就是现在你可能还不如一些没有上过学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呢。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对于现在的大学生而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同样重要哈。真正的成长不是盲目的去追赶别人，而是选择自己道路的一个勇气。
1: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大概是三年前，我记得应该是二三年的暑假，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没有保上研，然后对于择校的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焦虑，因为已经快七月份了，当时我们也是六月底放暑假，快七月份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按部就班的开始每天的学习生活了，但是我还连学校都没有确定下来，学校没有确定下来，我就没有办法知道我要考的专业课书目，我就只能学政治和英语，然后当时我就很焦虑，因为我爸爸就经常跟我说，哎，现在研究生不好考，你要赶紧的选择一个，就是一个一年就能上岸的学校。
0: 嗯，
1: 如果你今年上不了岸，你明年也就别考了。
0: 嗯，
1: 我直接就是两手给你准备，一边你就一边找着工作，一边你想考的话你就考一考。还是不要考两次或者考三次了，因为现在就业形势很紧张，还是要保留这个应届生的身份。然后当时我就非常焦虑，我记得我那个夏天很痛苦，很热，然后很痛苦。当时我就在焦虑，我说，哎，要不要选择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学校，我努力的尝试一把。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很可怕，万一真的考不上了，我就没有说再试一次的这个机会了，而且我还想成为一个研究生，我还想继续往上学习，那我这个可能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后面我是在一次一次的这个煎熬中纠结中，我就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还是要想考我想要去的这个学校。然后我爸当时也是可能也是喝了点酒，然后就说行，那我支持你。然后我就开始了准备，然后开始买书，开始找之前的一些学姐。最后在七月份的时候开始了我正式的备考道路，一直到学到十二月底。后面我也是抱着就是肯定考不上的想法，结果后面出分的时候发现 我之前担忧的好像都就是都没有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0: 嗯，
1: 只要努力还是会可以看到结果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报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东新闻。
2: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三上毛家坪村，推动形成四下基层方法论，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中宁县不断完善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产业链，以体育赛事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平南方院村以音乐会带动文旅新业态，点亮乡村夜经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任职宁德期间，习近平同志三上毛家坪，为当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身体力行形成了四下基层制度，深化、细化、优化调查研究方法论，并从闽东一域走向全党全国，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3: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位于两省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海拔730米，上世纪80年代曾是省定特困乡中的长期特困村。
4: 那盆土色陈地茶，牛不随来搞南巴。
5: 这是一首毛家坪村人自己编的顺口溜，道出了这个偏远山村的贫穷和困苦。1983年，毛家坪村建村时，全村89户375人中，贫困户超过80%，人均年收入仅73元。村中大多数群众常年以地瓜米为主粮，靠政府救济生存。就近挖坑、挖地窖蓄水，长期饮用交叉污染的脏水，导致腹痛。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毛家坪村村民取水的日常。
2: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党支部书记毛小松：
6: 这个就是当时村里面取水用的水窖，它记得是屋檐水，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村里面不是没有水啊，村后上1公里左右就有水源，只是当时村里面没有钱建那个引水工程，所以才导致村里面引水困难。
5: 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研，不到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市。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下，毛家坪村建起了第一座水库。
2: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党支部书记毛小松：
6: 在这个位置修建一座水坝，宁德地委还派了2名技术人员到村里面指导。不久后这座水库建成，村民从此都能喝上既卫生又管够的水，吃水不忘挖井人，要饮水思源，所以这座水库就叫思源水库。
5: 思源水库不仅解决了当时村民安全饮水的问题，如今更焕发出新的活力。今年村里利用申请到的乡村振兴资金，新办了思源矿泉水厂，利用思源水库的好水质卖水增收。
2: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包村干部赖科南：
7: 目前我们这个水厂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我们要把品质抓好，销路拓宽，预计一年能给村里增收10万元左右。
5: 除了饮水问题，教育是制约毛家坪村发展的另一大难题。当时全村仅有1名老师，唯一一间教室还是危房。
2: 原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小学教师陈宗旺：
8: 这就是我当时的教学环境，学校破烂不堪，房子摇摇欲坠，是一危房，还没有通电，学校的教室非常的暗。
5: 1988年，毛家坪村只有1个初中生，还中途辍学，所以被称为半个初中生。1989年春，毛家坪村建成占地3亩多、建筑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的小学校舍，教师也从原来的1名增加到7名。2000年，毛家坪终于走出第一个本科生。在村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份名册，登记着考上专科、本科的村民名字。名册上的毛妙容是毛东福的女儿，也是他和村里的骄傲。
2: 上世纪80年代末担任毛家坪村民兵队长毛东福，
9: 村里最高的第一个战斗生，到了现在为止
4: 我们这个村庄，129户，500多人，大学生就是50多个。我家里两代大学生，这个小小的村庄教育方面的变化，我感觉到是非常大的。
5: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以摆脱贫困为主线，倡导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强调贫困地区发展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他三上毛家坪，让村子的面貌悄然发生变化。习近平同志到当时茶产业发展较好的福安坦阳村调研，建议坦阳村结对子，帮扶

0: 困难村。第二天一早，时任塔阳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志勇就带着技术人员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给毛家坪村送来3万棵茶苗。
1: 时任宁德福安市社口镇塔阳村党支部书记刘志勇，
2: 这护荫六号是国家级的好品种，是当年啊茶苗翻译过来的。
1: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村民毛乃松，
3: 当时打个大问号，说这个大冷天啊，天寒地冻了，怎么可能会把这个茶种成呢？哎，后面这个专技人员，哎，就细心的给群众解释，这个第一年这个茶种成以后，哎，就大大增加群众这个种茶的这个信心。
0: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毛家坪村600多亩高山生态茶园，让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村里还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铁皮石斛、黄金等药材，山林成为村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1: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党委书记王立强：
4: 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块地，但是靠山吃山的方法要与时俱进。目前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油茶产业，下一步毛家坪在内的几个村要联并发展，共同找市场、建品牌，形成树上有果、山上有茶、田中有道的立体发展格局。
0: 2018年，毛家坪村实现整村脱贫。2025年，村财收入达51.4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4万元，获得了全国森林村庄、省级森林村庄、省村庄治理示范村、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称号。回望山上毛家坪的足迹，俯身听民声，推门查民情，用心解民忧，跟踪办实事，这是四下基层制度的生动实践，更是密切联系群众、练好干部基本功的鲜活教材。从特困村蜕变为和美乡村，毛家坪的故事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林华祖、周宁台报道，7月19号，第五届云端周宁康养福境自行车公开赛暨2026年福建省自行车联赛周宁站鸣枪开赛，近500名骑行爱好者驰骋山水赛道，角逐先锋山巅，在速度与耐力的比拼中解锁生态运动新体验。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宁德市体育局、周宁县人民政府承办，设置男子公路中年组、青年组、青少年组与男子山地大众组、女子公路组5个组别，兼顾专业竞技性与大众参与性。赛道全长16公里，沿途串联鲤鱼溪、云端一号风景道、马岭梯田、巡检司遗址等特色文旅地标。男子公路青年组冠军龙秀辉：
7: 这条赛道呢设计非常专业，而且它考验的综合能力，有平路，有爬坡，还有下坡，非常考验自己的一个体能和一个技术。
6: 男子公路中年组参赛车手黄锦：
8: 我们协会的话，这次有8、9个人来参赛吧，就是一直都比较喜欢来周宁这个地方吧。
6: 据悉，周宁站是福建省自行车联赛中唯一连续5年承办的分站。5年间，赛事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从初期的城市绕圈休闲赛道迭代升级为高难度山地爬坡竞技赛道，赛事规模、知名度、辐射力、影响力逐年攀升，已然成为展示周宁城市风貌、生态优势、文旅魅力的重要窗口。周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
9: 我们坚持呢以体兴旅、以厂富民，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体育产业的经济优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丰富山地的骑行、户外看养、高山休闲等业态，不断完善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产业链，以体育赛事赋能县域的高质量发展。
1: 平南台周婷婷、叶婉丽报道。夏日晚风缱绻，乡野夜色璀璨。近段时间，平南县鹿下乡方院村状元湖畔热闹非凡，户外音乐演出精彩上演，让游客邂逅夏夜视听盛宴。夜幕降临，方院村环湖灯光次第亮起，光影倒映湖面，乐队歌手

0: 轮番演绎多元曲目，动感旋律响彻山野。闽江大学学生误导乐队主唱郭泽瑞，
1: 现场的观众呢都非常的兴奋，然后跟我们的舞台氛围呢也非常的好。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地方，氛围呢都是一种比较悠闲自在，让人能够特别的舒服。
0: 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超高人气也有效带动村内新业态升温，新老村民经营的茶饮、乡村文创、民宿、农家青食等业态借力活动精准引流，不少游客驻足消费打卡游玩，有效将夜间人流转化为消费流量。没错，茶餐厅主理人王文杰，
2: 通过举办这个文旅活动，让我们这边的游客也变得很多，然后呢今天晚上我们这边生意也是比较火爆的。
0: 山巅云梦民宿主理人周小兰，
3: 我们家露台看音乐会视野很好，我们还准备了啤酒、凉菜、各种小吃，很多游客大部分都是选择留下来住一晚，好好感受乡村慢生活，这段时间民宿几乎满房。
0: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方院村近年来以文创为抓手，将方院雨廊、梅园、旧小学、戏院等公共空间改造为集住宿、餐饮、休闲于一体的文创业态综合体，深耕花样经济，提升东梅下河景观，新建40亩海棠园，形成春探海棠、夏揽清河、冬赏寒梅的花期矩阵，方院品牌影响力持续放大。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陈国新、福建援疆宁德分指挥部陈娟娟报道，日前在福建援疆宁德分指挥部的牵线搭桥下，霞浦一中的12名高中女足队员前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与昌吉州第四中学的女足队员一同征战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期间，霞浦一中与昌吉州四中正式签订校际足球共建协议，投入紧张的集训合练。根据协议，两校将在教学资源共享、师资联合培养、足球文化交流等方面深度合作。按照赛事安排，两校女足联合组队共同征战18号到24号在阿图什市举办的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此次共建是闽昌以足球为媒，以共建促交融，持续深化教育援疆协作的全新实践。霞浦一中女足队员陈思琪，
6: 通过这两次合练，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也有我们值得去学习的地方，希望我们这次比赛可以取得好成绩。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三上毛家坪村，推动形成四下基层方法论，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周宁县不断完善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产业链，以体育赛事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平南方院村以音乐会带动文旅新业态，点亮乡村夜经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古代的玉雕作品当中啊，看不到蔬菜的玉雕，古代的玉器呢多为礼玉，比如六瑞。什么叫六瑞呢？就是璧、琮、龟、章、虎、黄，还有图腾，什么龙啊、凤啊、麒麟啊，还有兵器啊、佛像啊、神仙、生肖等等。清代以前玉雕作品当中没有这白菜雕件，到了乾隆年间，国泰民安了，政治稳定了，经济也发展了，百姓也有了钱了。当时这缅甸啊跟中国交好，缅甸这国王啊知道乾隆皇帝对这玉器啊感兴趣，所以啊以翡翠为贡品是源源不断的进贡到了北京。玉雕白菜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雅俗共赏的题材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制作玉雕白菜的玉种很快呢由这翡

0: 翡翠扩展到和田玉、独山玉、岫岩玉和方解石玉等等等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是晚清时期的作品。如果您听过我们节目啊，就有所了解，翠玉白菜其实也跟晚清的诸多历史大事件呀不无关系，比如说戊戌变法。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我国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的介绍，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那么最后为什么会发现于瑾妃的永和宫呢？这件国宝跟这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众官僚一较劲，这时候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显露出来了，就是他们不坚定，顶不住压力。没听过困难像弹簧，你软他就强吗？结果反对者一强硬，哎，他们先软了。慈禧太后其实对于变革本身不反对，她只想看看你变的是什么法，结果一观察发现，感情你是想这么搞啊，打住吧您，那要这样变法我可不同意了。慈禧觉得维新变法如果全都实施了的话，显然对自己不利，等于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通过辛酉政变夺来的劳动成果可就全没了。慈禧这才出面干涉，一场血腥的政变，慈禧又给大家展露了他那手发动政变的本事。光绪皇帝终归是好对付的，其实面对这种情况，他应该近学康熙爷，远学彼得大帝，强硬一点，坚定一点。政治的成功有时候不靠点铁手腕还真不成。但是大伙儿也明白，光绪那腕子打小就没硬过。哎，说到这儿，咱们倒看出来珍妃在当中的态度了。这珍妃可不一般，在维新变法的103天里，他一直做光绪皇帝的坚强后盾，两个人政见出奇的一致。光绪是软弱的，他能够撑100多天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大家应该要看到光绪后面的珍妃，要不是这个女人，光绪早就顶不住了。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要换珍妃是皇帝，他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假如历史的假设是有效的，咱们还真是想咱们试一把。慈禧已经是个强硬的人了，光绪帝只能配合他的性格。当慈禧开始着手扑灭维新变法的星星之火的时候，光绪帝马上感到了危机。他一生对于自己什么时候有危机了感觉得特别准，从小他就练出这功夫来了。光绪马上拜托几位亲信的维新志士，也就是刚才说的不是权贵闭门念书的那几位，拜托他们想办法救援，挽救维新。这帮人就找袁世凯去了。要不怎么说这帮人他有本事呢？真会看人，专门挑靠不住的人托付。光绪帝明摆着就靠不住，但他毕竟是皇帝，还是值得寄托一些希望的。可是他袁世凯的为人还不好看出来吗？真不明白谭嗣同他们的眼光到底是怎么了。于是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顺利的成功的被袁世凯给出卖了。被出卖的光绪皇帝让慈禧一通狠批，然后囚禁在瀛台岛上了，哪儿也不许去。我就琢磨着，这怎么有点像咱们现在家长看孩子不好好学习了，考试没及格，一生气照孩子脑瓜子啪来这么一下，然后就说了，周末放假你哪儿都不许去，在屋里给我好好学习。我老觉得这俩事儿差不多。在慈禧太后跟光绪皇帝公然翻脸的前后，有两个小插曲，都是关于珍妃的。 之前光绪已经得知慈禧太后将要从颐和园特意赶回来跟自己当面锣对面鼓的就变法问题对峙，这是一场极不愉快的会谈。就光绪对慈禧的了解，他知道这时候老太太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他正在屋里哆嗦呢。珍妃给光绪提了一个忠告，无论太后说什么难听的话，记住了，千万别顶嘴，千万别顶嘴，有什么压不住的火回来跟我发都成，千千万万万千别惹太后生气，要不然咱们俩全玩完。慈禧离光绪的寝宫已经越来越近了，危险迫在眉睫，康有为、梁启超这爷儿俩在第一时间嗅到了灾难的气息，他们直接出境跨过东洋上日本了。所以最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俩人没逮着，这一点特像刘备他老人家当年。慈禧一推门，光绪在里头呢，慈禧在外头，老太太那面目表情就不加以形容了，她一般也没什么好脸色。太后一口咬定了一点，就是皇上变法图谋不轨，就是奔着要谋害自己这个母后来的。光绪哪有这心思呀？这不明摆着污蔑吗？所以光绪皇帝坚决否认，没有，还是从未尝想过谋害母亲。估计之前袁世凯不定在慈禧面前说什么挑拨离间的话了。慈禧只信袁世凯，不信光绪帝，任凭光绪说了那一车又一车的好话软话，慈禧有如泰山上之磐石，岿然不动。慈禧打住了光绪的辩解，斥责他肆意变动祖制，不配统治这个国家。说到这儿给光绪说急了，光绪这火一下子就顶上来了，刚要发作，突然想到了珍妃那句话，无论老佛爷说什么难听的话都得忍着，要不然就完蛋了。不错，珍妃了解慈禧，给慈禧惹怒了，他真敢逼着光绪皇帝自尽。那毒药都是现成的，就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事儿。光绪心里暗想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算你现在把我的权力收回去了，我不跟你较劲，我还年轻，你毕竟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还没有翻身重来的那天。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死也不爱，已不顾伤害。要是那天心已有，为你敞开。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光绪决定暂时避开慈禧的锋芒，一切都顺着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什么叫越王勾践呢？曹操啊，司马懿，嘉庆爷，这几位哪个不是当年被人压在手底下过呀？后来不也都起家了吗？他坚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光绪当时有这么一个心思，他才从了慈禧，让他把自己囚禁起来。他觉得这只是自己政治生涯的一段低谷期，过了这一段还会重新入住金銮殿的。那时候大清国将迎来一个更加成熟老道、富有经验的光绪皇帝。其实他这么想啊，真没错。但是您倒把您那身子骨养好喽，再准备东山再起呀、啊。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不是吗？当时越王。

振飞的坏话，最可气就是那中秋月饼。锦飞也来帮衬，他本来跟振飞是一家子的，俩姐妹老话说得好，一家人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这锦飞怎么回事？嗨，这不是他性格上就有那么股子计较劲儿给闹的吗？要不怎么说他这人糟心烂肺呢？首先来说吧，翠玉白菜他想要，他爹不给他，他嫉妒，没事上妹妹屋串门去，就看着那玩意儿在那儿摆着，想拿过来吧伸不出手去，不拿吧心里拧得慌。二来呢，看着皇上整天跟自己妹妹在一块儿，都是皇上选中的妃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呢？这好事可不能让你珍妃一个人全占尽了，只要你稍有点失足，看姐姐我怎么收拾你这个不讲姐妹情分的小蹄子。也不知道谁不讲情分，如今那龙玉在太后面前，珍妃这个珍妃那个，锦妃可是逮着空当了，上去就跟龙玉俩人一同诋毁珍妃的形象，把她彻底打成了一个蛊惑圣心的反动典型，恨不得再踏上亿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才好呢。您看见这后宫不为人道的阴暗面了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现在珍妃这面破鼓，别说龙玉和锦妃俩人了，就算其中一人来了，就足够珍妃他喝一壶的。惨呐、啊！光绪、珍妃这一对鸳鸯，感情上辈子是把那十善业都给破干净了，这辈子遭这种报应，叫人说什么好呢？慈禧觉得珍妃实在是招人讨厌，所以就把她打入冷宫了。你也别在景仁宫住着了，去给你在御花园东北犄角上找几间闲房，卷铺盖卷上那儿住着去。就那几间破房子，没人说你都不知道，这是宫里头年久失修，您往门框上踹一脚，这屋子仿佛都要倒似的，周围的地上竟是蒿草，都有腰那么高，也没人打理，可见这地方平时都没什么人来。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给珍妃塞到这儿了，不管怎么说，一个大活人也得吃饭呢，一天三顿饭还是不能少的，派人给送去吧。可送什么饭菜有讲究了，隆裕太后给慈禧出主意，老佛爷呀，这真贵人，当时这珍妃已经被降级了，不叫妃了，叫贵人，这个珍贵人的伙食要是太好了，可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啊。慈禧一听，那你觉得给他什么呢？哎，要是孩子说吧，咱们可以给肉菜里多加点菜，给菜里多加点汤，给汤里多加点水，给水里再多加点水。太后一拍大腿，对呀，有道理呀，哀家从善如流，就这么办吧。好，这俩缺德带冒烟的凑一块了。德龄公主在瀛台泣血记中记述说过，说也可怜，把珍妃那时候的生活比起普通的囚犯来，实在不会好，而且只会更坏。论起她所穿的衣服，那更是凄惨的可怜，除掉他被幽禁的第一天早上随身所穿的那一套衣服之外，龙玉只挑了几套最粗劣的衣服给他，便是这几套粗劣的衣服他也不能好好的穿着，因为不到十天半个月，是没有人肯替他把脏衣服取去浆洗的。而他住的这三间屋子又是那么冰冷潮湿，所以珍妃当年没有在冷宫里送命，说来也是一件稀奇的事儿。您瞧最后这一句话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你没死啊，真是个奇迹。珍妃被打入冷宫以后，原来景仁宫的那些个家当自然被姐姐锦妃独吞了，毕竟她是她姐姐嘛。就算这屋子玩意儿再多，锦妃一样也不要，那颗翡翠白菜却是必然要拿来的，这是他惦记了不知多少年的宝贝了。锦妃一冲进妹妹原来

0: 的房间，两只小绿豆眼儿开始跟探头似的学嘛，全方位的就找那颗白菜在哪儿呢？白菜呢？哎呀，白菜呢？白菜哪儿去了？他身背后的婢女还问呢：“主子，您不是刚吃过午饭吗？怎么还饿呀？再说了，中午不是刚吃的鸭架子熬白菜吗？看来您对这白菜情有独钟啊！”啊呸！不懂别瞎说，知道什么呀你们？正好，等主子我找着了，给你们俩小妮子开开眼，看看什么叫宝贝。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锦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的就是书，没别的。珍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她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锦妃瞧见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的这锦妃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盒子，可是翠玉白菜真的在盒里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万芳的嗓子和外表不算出色，但却是少有借助作品准确呈现气质的歌手。万芳从来都不是那种技巧型的歌手，但也是最有自己口气的歌手之一。

或许是因为从小就喜欢打动人心的音乐，徐佳莹的歌曲总能够深入人心，她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人说不出的情绪变成歌曲，每一首歌都闪现出她的音乐灵魂，层次分明，耐人

舞台上的张惠妹踩着快节奏的鼓点，跳着热辣的舞蹈，骨子里带着原住民天生的野性和自由。在不少人眼中，张惠妹的歌是吼出来的，其他女歌手则是唱出来的。李宗盛虽然不喜欢张惠妹的唱法，但还是很中肯地说，张惠妹真的是华语乐坛最后一个巨星。

0: 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同行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If I can,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if I can.

I can, if I can.

0: 两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五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非办宣。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一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

0: 中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2: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
3: 白云边检站执勤巴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 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6%。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
4: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5: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
3: 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 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6: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
3: 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7: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 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
2: 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0: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 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1: 截至六月底，五 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8: 基于五 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

0: 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7: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0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9: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8: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爵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爵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0: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8: 中爵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9: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2: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7: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7: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2: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推进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的福建样板；东南西西风专栏今天聚焦福建，循着蓝图向树行；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2: 我省首批动力集中动车组小件货物运输启动试运营，鲜果运到北京最快只需17小时；
1: 上半年中欧班列福州累计进出口货值实现大幅增长，福建外贸势头强劲。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1: 根据省政府近日印发的15/5数字福建规划，提出到2030年，福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以上，加快打造数字中国建设标杆。20多年前，福建率先谋划建设数字福建，开启数字化发展探索。20多年后，人工智能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数字技术持续催生新动能。AI 短剧眼下正火，厦门全新上线的词源超市平台帮助短剧创作者从剧本构思到成片素材的创作一站式完成，无需企业自主搭建算力集群部署大模型，只需通过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接入平台，大幅降低了制作成本和使用门槛。福建数板卫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童长辉：
3: 帮助我们公司在 tokens 的消耗上综合下降了15%以上的成本，尤其在特效这个板块，有了 AI 的赋能，特效的成本几乎约等于零。
1: 低成本轻量化的 AI 服务通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拥抱人工智能。词源超市平台上线仅2周，注册企业及个人用户已达385家。厦门信息港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秋兰：
4: 我们聚焦国资国企、工业制造、影视制作、跨境电商等重点产业，提供安全合规的 token 通道，确保了应用的合规和数据的安全。
1: 今日福建在数字化浪潮中扬帆远航，这一切的起点则是20多年前建设数字福建的重要决策。2000年，福建处于工业化初期，要全面开展信息化建设困难重重。习近平同志深入调研，虚心征求专家学者意见，成立领导小组，亲自任组长，组织编制和审定数字福建建设方案，审定项目建设方案，支持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的开通，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组织建立了数字福建的总体框架，为数字福建定好调、布好局、开好头。福建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元昭：
5: 当时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全球兴起，董书记也敏锐捕捉到信息化发展的趋势，谋划数字福建的建设可以攻占信息化的战略制高点，统揽福建省信息化全局，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1: 2000年10月27号，数字福建被写入省委提出的15计划纲要建议。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福建在电子政务、数字经济、智慧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数字福建深刻影响了福建发展，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探索源头和实践起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考察，殷切希望福建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福建近年来持续深化数字福建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15/5数字福建规划中明确提出，围绕福州厦漳泉都市圈布局城市级数据中心，在加更创新实验室智能计算中心、高性能算力正支撑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研攻关。目前该平台已服务40多个高校科研团队。厦门大学南强特聘教授、厦门大学加更创新实验室智能计算中心负责人程俊：
6: 人工智能对我们基础科研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从硬件、软件、数据到模型这个递进的层次，未来在专业领域像能源、材料、半导体给它提供赋能。
1: 加强基础科研的同时，福建也推动越来越多成果加快走向产业一线。福州大学科研团队联合福建协和医院研发的 AI 三维医学影像技术，可基于患者的 CT 影像数据自动重建肺部解剖三维模型，规划最优手术路径，辅助医生精准设计微创手术切口。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丽琴：
7: 这个系统它主要就是目前实现的三维重建功能，就没有三维重建的时候，医生要通过灰度的这个图片去自己脑袋中去重建出一个组织结构，包括结节位置。
1: 截至目前，这套 AI 影像系统已为超万例临床手术提供智能辅助支撑。从全省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搭建到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正在福建加速成型。今年全国唯一面向

0: 国际物流供应链领域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发布首批成果，依托算力、数据、大模型和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覆盖农业、工业等具体的产业应用。厦门供应链数智创新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海岩：
1: 我们中试基地啊，就是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之间呢，搭建一个验证平台，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真实的业务环境中先试、先测、先优化。我们正在通过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业模型研发和典型场景验证，去推动形成一批可验证、可复制、可推广的人工智能应用成果。
0: 数字中国研究院福建院长、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委员宋志刚：
2: 数字福建是20多年的建设，我们有很多的好的这样基础，我们有很多特色优势，国家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从政策方面支持。那么重要的在15期间，就是我们要把握好方向，沿着我们总书记当年给我们擘画的数字福建蓝图，抓住我们的发展的关键要素，打好我们的基础，并且在我们的千行百业全面的推动我们的数字赋能和深度融合。
0: 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福建发出信息化的先声，更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把握数字时代新机遇，从基础设施先行布局到全链条产业创新突破，不断拓宽全省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持续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福建经验。
3: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审议通过《福建省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草案，研究我省培育打造世界级现代纺织鞋服产业集群等工作，审议教育、卫生健康、体育、水利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等领域“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和老旧街区城中村更新改造，突出共建共治共享，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努力建设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数字福建建设，加快推进数智全面赋能，全面提升人工智能产业能级，大力培育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筑牢安全底线，积极融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更好服务国家人工智能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促被通报地区深挖问题根源，切实抓好整改，推动各地各部门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从根子上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着力为基层减轻负担。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规范与指导并重，预防与纠错并重，监督与保障并重，强化行政执法人员全周期管理，坚决以制度规范执法程序，持续提升行政执法质效，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以高质量执法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7月18号中午，搭载近1吨小件货物的第132次列车、第60次列车先后抵达北京丰台站，标志着我省首次通过动力集中动车组运输小件货物完成试运营。本次列车由中铁快运南昌分公司试运营，分别从厦门和福州出发，搭载血样、鲜果、茶叶、海鲜、服饰、电子产品等品类货品，全程历时17到18小时，实现了我省动力集中动车组货运业务零的突破。动力集中动车组小件货物运输是铁路部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全新推出的高品质运力资源。在动力集中

0: 动车组使用专用货舱装运货物，最大容积40立方米，装载重量6000千克。货舱内安装智能温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烟感报警器、货物固定装置。列车运行平稳，运行速度达每小时160公里。这运输方式具有大容量、恒温、安全、准时的优势，能够满足生鲜、应急物资等细分市场的需求，保障医药、电子、精密制造等高附加值产业的货物运输时效。
1: 17号，满载55个集装箱货值3000多万元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驶出，标志着中欧班列福州已稳步开行4周年，累计进出口货值超16亿元，外贸带动效应充分显现。福州国际班列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二部负责人傅宇峰：
2: 在海关的支持下，今年我们开行多碳全列铁路快通模式的中欧班列，不仅压缩运营成本，还有效提升通关效率，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
1: 据介绍，四年来福州班列平台从单一中俄线路起步，拓展开通中老线路，并创新采用海铁联运模式，成功开辟台湾高雄至福州江阴至俄罗斯莫斯科、墨西哥曼萨尼约港至福州江阴至俄罗斯莫斯科等多条海铁联运特色服务线路。特别是2025年5月，塔什干至福州中亚回程班列成功开行，填补了福州与中亚地区国际返程班列的空白，贯通了中亚至中国东南沿海的陆海新通道。同时，福州还持续深化干支结合集结班列合作，先后开通福州与西安、重庆、赣州、南京等城市城际集结班列线路。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王振华：
3: 目前中欧班列福州单趟班列货值持续稳定在2500万元左右，通达波兰、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5座核心节点城市。海关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助力中欧班列福州高质量发展。
1: 数据显示，自2022年7月首趟中欧班列福州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77班次，发运货物7918标箱，进出口货值总额超16亿元。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福州开行10班次，发送标箱1090个，货值2.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127%、136%。
0: 福建省检察院昨天召开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2021至2025年5年间全省执检工作整体成效，请听记者刘琳的报道。
4: 这五年，全省检察机关累计执法监督纠正意见、检察建议3.4万余件，12个案例获评最高检典型案例，82个集体个人斩获省级以上表彰。省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卢锦忠：
5: 监督触角延伸到交互接收、教育管理、考核奖惩等各环节。长期以来，我省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长期处于低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 针对群众关切的纸面服刑、提前出狱等痛点，福建构建了全流程监督体系，在全国率先整治审前未羁押、判实刑未执行问题。省公安厅监管总队政委蓝章福：
6: 建立健全信息数据共享通道，精准排查应送未送、应收未收等线索，进一步提高看守所执法规范化水平。
4: 在保障被监管人合法权益方面，福建检察机关开通病危罪犯保外就医绿色通道97件，受理在押人员申诉控告2938件，并依托派驻家、巡回家、科技3位一体新模式，持续升级执检监督效能。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良华：
7: 研发了福建质检一家智能监督系统，完善数据汇总加智能分析加人工核查的监督模式，2个案例入选最高检大数据赋能刑事执行检查典型案例。
1: 一院纳百家，一普连两岸。7月19号，2026年五台6月6晒普交流会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武平县百家大院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姓氏文化专家、族谱研究学者及宗亲代表齐聚武平，共探族谱文脉，共叙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请听报道。
8: 每年的农历6月初6是传统的晒谱日，活动现场一册册体力完备、底蕴厚重的族谱，详实记录了各姓氏繁衍迁徙、家风传承的发展历程，既是家族变迁的珍贵史料，更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0: 民的生动见证。前台湾省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东龙
1: 看到我们这边的百家百姓的百家大院，每一个姓氏啊做一个大院，真是了不起啊！台湾的客家乡亲们啊，有机会来这边参观，我相信会得到很大的启发启示。
0: 活动期间，两岸嘉宾围绕客家迁台历史、宗亲迁徙脉络等议题开展座谈交流，深入阐释闽台人文相融、宗族相通的历史渊源。蕉岭陈氏原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仲峰：
2: 通过家府的这个交流，我感觉能够让我们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今天现场我也看到好多台湾的宗亲过来，而且他们带着学生来的，我相信以后我们这种台海的交流会更加的密切，从一个家族一个家庭扩展开去，家国同构，能够让我们两岸关系更和谐，两岸同胞来往的更密切。
3: 七月盛夏，平潭台湾小镇迎来新一轮品质提升，随着餐饮业态持续丰富，外立面、夜景灯光、停车场等硬件设施全面换新，小镇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请听平潭台记者林彬彬、陈良辉的报道。
4: 走进台湾小镇，新近开业的本土海鲜餐厅内一片忙碌。这家品牌主打明档自选、一人一锅的海鲜小火锅，力求呈现食材本真鲜味。店内还增设了舞台表演区，将美食与演艺融为一体。自试营业以来，生意持续火爆。餐厅负责人林双贤：
5: 我们第一天就接待了差不多3000-4000号人，排队都基本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的顾客去我们台湾小镇里面逛一下，里面有台湾商品啊，还有很多景点可以看一下。
4: 同样在本月试营业的，还有依托复古风情街打造的台北茶馆，游客在这里品一杯地道宝岛好茶，赏一场民国风情演出，一站式完成品茶、拍照、逛馆、打卡，尽享悠闲慢时光。项目负责人念安琪：
6: 我们的演出形式也有很多，比如说唱歌、独唱、双人舞、独舞、群舞。
4: 硬件方面，小镇外立面翻新、夜景灯光亮化、停车场建设及绿化提升等工程已全部完工，目前施工重心已转向下沉广场，这里正是龟山海剧场项目的演出所在地。平潭文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涵：
7: 我们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全力冲刺的阶段，目前室内的主要是围绕场景布设啦，包括灯光设备调试啦、舞台啦、舞美啦，那我们也是计划在7月底就把龟山海这个剧场移交到导演。
8: 文化需要弘扬，
9: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8: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0: 欢迎收听 FM 101.7
1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2: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三上毛家坪村，推动形成四下基层方法论，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中宁县不断完善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产业链，以体育赛事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平南方院村以音乐会带动文旅新业态，点亮乡村夜经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任职宁德期间，习近平同志三上毛家坪，为当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身体力行形成了四下基层制度，深化、细化、优化调查研究方法论，并从闽东一域走向全党全国，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13: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位于两省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海拔730米，上世纪80年代曾是省定特困乡中的长期

0: 困村。
1: 我们土色陈地茶，牛不随来搞南吧。
2: 这是一首毛家坪村人自己编的顺口溜，道出了这个偏远山村的贫穷和困苦。1983年，毛家坪村。

0: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党支部书记毛小松，
1: 这个就是当时村里面取水用的水窖，他记得是屋檐水，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村里面不是没有水啊，村后上一公里左右就有水源，只是当时村里面没有钱建那个引水工程，所以才导致村里面引水困难。
2: 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研，不到三个月就走遍了九个县市。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下，毛家坪村建起了第一座水库。
0: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党支部书记毛小松，
1: 在这个位置修建一座水坝，宁德地委还派了两名技术人员到村里面指导。不久后这座水库建成，村民从此都能喝上既卫生又广告的水，吃水不忘挖井人，要引水思源，所以这座水库就叫思源水库。
2: 思源水库不仅解决了当时村民安全饮水的问题，如今更焕发出新的活力。今年村里利用申请到的乡村振兴资金新办了思源矿泉水厂，利用思源水库的好水质卖水增收。
0: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包村干部赖柯南，
3: 目前我们这个水厂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我们要把品质抓好，好销路拓宽，预计一年能给村里增收10万元左右。
2: 除了饮水问题，教育是制约毛家坪村发展的另一大难题。当时全村仅有一名老师，唯一一间教室还是危房。
0: 原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小学教师陈宗旺，
4: 这就是我当时的教学环境，学校破烂不堪，房子摇摇欲坠，是一危房，还没有通电，学校的教室非常的暗。
2: 1988年，毛家坪村只有一个初中生，还中途辍学，所以被称为半个初中生。1989年春，毛家坪村建成占地3亩多、建筑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的小学校舍，教师也从原来的1名增加到7名。2000年，毛家坪终于走出第一个本科生。在村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份名册，登记着考上专科、本科的村民名字。名册上的毛妙容是毛东福的女儿，也是他和村里的骄傲。
0: 上世纪80年代末担任毛家坪村民兵队长，毛东福，
5: 村里最高的第一个大学生。到了现在为止，我们这个村庄，129户，500多人，大学生就是50多个。我家里2代大学生，这个小小的村庄教育方面的变化，我感觉到是非常大的。
2: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以摆脱贫困为主线，倡导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强调贫困地区发展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他三上毛家坪，让村子的面貌悄然发生变化。习近平同志到当时茶产业发展较好的福安坦阳村调研，建议坦阳村结对子帮扶困难村。第二天一早，时任坦阳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志勇就带着技术人员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给毛家坪村送来3万棵茶苗。
0: 时任宁德福安市社口镇坦阳村党支部书记刘志勇，
6: 这呼应六号是国家级的好品种，是当年茶苗还原过来了。
0: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村民毛乃松，
7: 当时打个大问号，这个大冷天天寒地冻的，怎么可能会把这个茶种成呢？后面这个专技人员就细心的给群众解释，这个第一年这个茶种成以后，就大大增加群众这个种茶的这个信心。
2: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毛家坪村600多亩高山生态茶园让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村里还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铁皮石斛、黄金等药材，山林成为村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0: 宁德福安市范坑乡党委书记王立强，
8: 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块地，但是靠山吃山的方法要与时俱进。目前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油茶产业，下一步毛家坪在内的几个村要联并发展，共同找市场、建品牌，形成树上有果、山上有茶、田中有稻的立体发展格局。
2: 2018年，毛家坪村实现整村脱贫。 2025年村财收入达51.47万元，

0: 农民人均纯收入2.94万元，获得了全国森林村庄、省级森林村庄、省村庄治理示范村、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称号。回望三上毛家坪的足迹，俯身听民声，推门查民情，用心解民忧，跟踪办实事，这是四下基层制度的生动实践，更是密切联系群众、练好干部基本功的鲜活教材。从特困村蜕变为和美乡村，毛家坪的故事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林华祖、周宁台报道，7月19号第五届云端周宁康养福境自行车公开赛暨2026年福建省自行车联赛周宁站鸣枪开赛，近500名骑行爱好者驰骋山水赛道，角逐先锋山巅，在速度与耐力的比拼中解锁生态运动新体验。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宁德市体育局、周宁县人民政府承办，设置男子公路中年组、青年组、青少年组与男子山地大众组、女子公路组5个组别，兼顾专业竞技性与大众参与性。赛道全长16公里，沿途串联鲤鱼溪、云端一号风景道、马岭梯田、巡检司遗址等特色文旅地标。男子公路青年组冠军龙秀辉，
3: 这条赛道呢设计非常专业，而且它考验的综合能力，有平路，有爬坡，还有下坡，非常考验自己的一个体能和一个技术。
2: 男子公路中年组参赛车手黄锦，
4: 我们协会的话，这次有8-9个人来参赛吧，就是一直都比较喜欢来周宁这个地方吧。
2: 据悉，周宁站是福建省自行车联赛中唯一连续5年承办的分站。5年间，赛事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从初期的城市绕圈休闲赛道迭代升级为高难度山地爬坡竞技赛道，赛事规模、知名度、辐射力、影响力逐年攀升，已然成为展示周宁城市风貌、生态优势、文旅魅力的重要窗口。周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
5: 我们坚持呢以体兴旅、以场富民，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体育产业的经济优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丰富山地的骑行、户外看养、高山休闲等业态，不断完善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产业链，以体育赛事赋能县域的高质量发展。
6: 平南台周婷婷、叶婉丽报道。夏日晚风缱绻，乡野夜色璀璨。近段时间，平南县鹿下乡方院村状元湖畔热闹非凡，户外音乐演出精彩上演，让游客邂逅夏夜视听盛宴。夜幕降临，方院村环湖灯光次第亮起，光影倒映湖面，乐队歌手轮番演绎多元曲目，动感旋律响彻山野。闽江大学学生舞蹈乐队主唱郭泽瑞，
7: 现场的观众呢都非常的兴奋，然后跟我们的舞台氛围呢也非常的好。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地方，氛围呢都是一种比较悠闲自在，让人能够特别的舒服。
6: 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超高人气，也有效带动村内新业态升温。新老村民经营的茶饮、乡村文创、民宿、农家青食等业态借力活动精准引流，不少游客驻足消费、打卡游玩，有效将夜间人流转化为消费流量。没错，茶餐厅主理人王文杰，
8: 通过举办这个文旅活动，让我们这边的游客也变得很多。然后呢，今天晚上我们这边生意也是比较火爆的。
6: 山巅云梦民宿主理人周小兰，
9: 我们家露台看音乐会视野很好，我们还准备了啤酒、凉菜、各种小吃，很多游客大部分都是选择留下来住一晚，好好感受乡村慢生活。这段时间民宿几乎满房。
6: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方院村近年来以文创为抓手，将方院雨廊、梅园、旧小学、戏院等公共空间改造为集住宿、餐饮、休闲于一体的文创业态综合体，深耕花样经济，提升东梅下河景观，新建40亩海棠园，形成春探海棠、夏揽清河、冬赏寒梅的花期矩阵，方院品牌影响力持续。

0: 续放大，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陈国新、福建援疆宁德分指挥部陈娟娟报道，日前在福建援疆宁德分指挥部的牵线搭桥下，霞浦一中的12名高中女足队员前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与昌吉州第四中学的女足队员一同征战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期间，霞浦一中与昌吉州四中正式签订校际足球共建协议，投入紧张的集训合练。根据协议，两校将在教学资源共享、师资联合培养、足球文化交流等方面深度合作。按照赛事安排，两校女足联合组队共同征战18号到24号在阿图什市举办的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此次共建是闽昌以足球为媒，以共建促交融，持续深化教育援疆协作的全新实践。霞浦一中女足队员陈思琪：
3: 通过这两次合练，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也有我们值得去学习的地方，希望我们这次比赛可以取得好成绩。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三上毛家坪村，推动形成四下基层方法论，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周宁县不断完善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产业链，以体育赛事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平南方月村以音乐会带动文旅新业态，点亮乡村夜经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8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疫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一、接种部位24小时内保持干燥和清洁，不要碰水。二、口服减毒活疫苗后1小时内不要给孩子喂热水或热的食物，以免影响免疫效能。三、仔细观察孩子的反应，部分孩子在预防接种后10分钟至10天内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症状。四、不要俯卧入水，预防万一出现痉挛或呼吸困难而危及生命。五、出现症状时应咨询医生，如果接种后出现40度以上的高热，或48小时内哭闹时间超过3小时，或出现痉挛，或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应在下一次接种前先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是否接种或何时接种。六、接种后应原地观察15到30分钟，无异常反应方可离开。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